个路段，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下浮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呢，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因为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坑洞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小心避让哦。国道3号呢，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有色检视作业，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06，马上来到07分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8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舒米恩的《城之舞》。

0: 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交通停看厅。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一起发生在山路上的惊险事故哦。大家都说开山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嘛，那这一次的事故呢，是一名男子他在酒后的时候呢，开着休旅车硬要在山路上超车，哎呦，犯了两个大忌了。那结果呢，就是有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他跟了游览车正面对撞。那当然这次的事件当中呢，乘客呢他们刚好还好的是没有生命安全的危害，但是呢警方到场之后就有发现说啊，这个男子他的酒测值居然高达了 0.58， 当场直接被移送哦。那我们这次的事件不仅是要提醒我们酒驾的危险，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山路上有一些行驶中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交通安全专家，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咨询委员，也是阳明交通大学运管系的吴宗修教授，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情。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请问这一次的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2: 这个是在7月19日发生在南投的信义乡山路，那一辆休旅车啊，它沿途啊嫌人家太慢了，这是其他车辆的证人说的陈述啊，所以他就沿途超车。可是到了一处这个路幅比较窄啊，视线受阻的弯道，他还是想超车，结果呢就跟这个对面迎面而来的游览车啊左前脚撞击，那两侧车头严重毁损啊，溃缩变形，

0: 肇事的休旅车驾驶人在警方到场后测出他的酒精含量达每公升 0.58 毫克啊，这个已经严重酒驾了哈，立刻遭到移送法办了。那夸张的是这个酒驾肇事这件事让游览车整车的乘客好可怜，在身上哭等了三小时啊，因为要等事故处理完了才能动啊。
1: 算是无妄之灾啦，
0: 确实。
1: 那这一次呢，这个事件的发生呢，也是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酒驾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是，它在山路上哦。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这个事件的结果变得更可怕呢？
0: 山路啊，本来就比较窄又弯道多，视线也不好。那只要一出事啊，恶劣的状况就是掉到山谷嘛，所以本来酒驾开车会反应慢啊，判断力差啊，加上如果硬要超车，就几乎把自己跟别人推向危险啊。这次幸好是像那个游览车司机冷静啊，否则若发生在过去类似的掉落山谷状况啊，那造成更大的伤亡。在山路里面啊，因为有一边会是崖边嘛，会掉下去。那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争执，一点点差错啊，会把整个路堵住，所以这个案子你看很容易就大家在那边哭等三小时啊，其他车子也被他们堵住啊，那个山路两步一撞，要巧大概很难吧，可能只有摩托车可以勉强通行啊，其他要上山下山就全部完蛋嘛，
1: 没错。
0: 那酒驾在任何地方都危险啊，在山路上更是加倍啊，今天他是撞人家哦，一不小心弯道他是自己跳下山谷，
1: 掉下去的，
0: 对，
1: 这真的
0: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或者是在会车的时候他刚好在山边啊，对方在山崖的崖边啊，那更可怕啊，说不定对方为了闪他掉下去啊，这都有可能啊。那一般的道路里面平平的倒是都没有其他这些附加的状况，
1: 所以当然开山路还是要更小心一点。那我们除了酒驾这件事来看，就是因为他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硬要超车，因为如果他是非常守规矩的跟着前车的话，
0: 跟着车走，
1: 对，循序渐进的，
0: 说不定人家也不知道他喝酒
1: 喝酒本来就不好哦，但是呢，就是有关于超车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来详细的聊一聊。山路上超车的话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法规上我们可能需要留意的地方？那在超车这件事情上又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超车本来就需要综合判断你的距离跟速度啦。那在山路上啊，或者是弯道上要更小心。那很多人觉得自己技术好啊，然后他的爱车马力猛啊，硬是要超车啊，但其实只要判断稍微错误一点点啊，就很可能发生这种迎面撞上对向车辆哦。那超车啊，各位想象一下，你要超车就是前车比你还要慢，那在允许超车的路段呢，那前车啊不给你过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从他左边超，那左边移出来就是面对对向的车子嘛，所以对向的车子跟你前面这部车子距离有多远，以及你比前车快多少，这两个要素就是决定你有没有机会安全超到前面啊。所以这是在整个过程中啊是有点小困难，那更何况在超车条件不足的弯道或者是山区路段啊，它本质上啊道路的设计啊都没办法让你超，所以我们在建造的时候都会画双黄线，各位注意看，山路几乎都会画双黄线，
1: 是的，
0: 所以就很明确的禁止车辆超车啊。那这次的休旅车驾驶不但酒驾还要硬超车，等于是这个双重危险啊，这行为真是要不得了。
1: 而且这样听下来，在山路上超车是有需要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的哦，
0: 要有胆识，我觉得
1: 是的。好，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这一次的事故当中呢，法律上会怎么去规范这次的情况呢？
0: 我们道安规则里面呢、目前规定是每公升呼气酒精含量啊超过 0.25 就开罚嘛，行政罚罚款，那超过 0.55 毫克就会移送地检署依公共危险侦办啊。那这个案子因为是警方说是有 0.58 啦，已经超过法定标准，属于涉犯公共危险罪啊，会面临刑责跟吊销驾照啊。那加上又发生事故啊，他是酒驾，因为酒驾如果不发生事故被警察拦是很单纯的酒驾嘛，那他是酒驾。

0: 呀，又发生事故啊，所以还有其他的民事赔偿责任啊。那其实近年来政府已经在加重酒驾的罚则了呢，但还是有人就是心存侥幸。这次案例77型大家酒驾真的没什么借口了哈，我想没什么好处。那因为现在酒后代驾这个服务啊，全省各地在我们公路监理单位的协助促使之下，已经提供非常多的这种服务的点啊，跟那个车子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慎重考虑啦，假定你真的喝完酒想要回家。
1: 是公家的吗？这样听起来
0: 不是公家，不过因为公家有在 push 各监理所啊，他们有 KPI 的考核他们要鼓励，他们就是去民间鼓励业者能够做这项服务。因为政府如果一直叫你不可以酒后开车啊，希望你有代驾啊，可是又没有人出来做这个服务，那就变成白讲会一直有一个缺口。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许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件事啊，那公路局是很努力一直在做这个事，因为让他有一个选项嘛。
1: 那当然，如果你本身自己已经知道等一下要开车的话，就不要
0: 开车出去，对啊，就自行车去就好。
1: 非常的直观，或者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等一下要开车，我们就不要
0: 给他喝酒，
1: 对，就不要给他喝酒了。
0: 美国有一种叫做 designated driver 啊。就是说一群人去餐厅吃饭啊喝酒啊齁，然后如果指定某一个人今天是要开车的，那餐厅会给他喝所有的 soft drink 免费。
1: 哦，真的哦？
0: 他不可以喝酒，他就喝汽水、可乐什么，所以你喝不要钱。
1: 这个是法规上？
0: 不是，那个是他们推动的一个运动。
1: 是美国全国都是可以实行的，
0: 很多很多地方会，
1: 很多州。
0: 对，但那不是法律规定啊。对老板而言，他也比较有社会责任呐、
1: 啊。是的，
0: 其实啦，少赚一点点呐、啊，只是这样，并不是不赚呐、啊。
1: 是的，
0: 其他人就可以尽情的喝酒啊，这给客人提莫吉很好啊。
1: 那台湾有办法就是比照办理吗？
0: 我不晓得呢，没听说在办这个。我讲这个是我当学生时代快40年前
1: 哦，是
0: 就有了
1: 哦，
0: 我都有那种聘。
1: 可是
0: 因为我没在喝酒，
1: 以前就有在推行，可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酒驾的这个
0: 还是有
1: 案例耶。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多的去努力来去做推广跟宣导，
0: 确实是这样的。但少很多了啦，这几年各位可以感受到少很多，政府一直加强罚则啊。
1: 反而比较常听到的是毒驾，
0: 现在是毒驾了。
1: 好，那我们教授呢也是透过这一起的事故呢来去帮助我们做分析尤其呢这个事故当中是说酒驾加上硬要超车，这是double 的 risk。 那也相信呢就是教授应该会有一些想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0: 我想说的是可以喝酒啦，我们又不是禁止人家喝酒的国家，对不对？但是喝酒就不要开车嘛，这基本的常识啊。再加上你看这个案子是在山路里面啊，山路本来就是高低不平啊，然后直向也没有弯来弯去，就本来就比较危险的齁，你要保持冷静跟耐心啊。那硬要超车不要心存侥幸啊，安全驾驶才是保护自己和别人的唯一方式啊。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常在交通停看厅当中和大家说的一句话哦。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教授，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酒驾呢是绝对零容忍的，安全驾驶就是回家最好的道路了。那今天交通停看厅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再见。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1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西行14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有两位驾驶或是乘客呢正在下车的推车当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有两位乘客呢下车推车咯，要请大家小心注意。

翼了。台74线西行在 1.6 公里，成功匝道入口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58.1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呢，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目前呢，好像是到了 59.4 公里这边，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环快往北中心桥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还有呢，是在台61线哦，在10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后龙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持续到晚上的5:00哦。以及呢，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是在台74线这边哦，西行的地方 1.6 公里成功匝道入口这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刚刚呢已经顺利排除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4，马上来到25分喽。我们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EXO 的 Universe。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 C 型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有下车推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 58.1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呢，有一辆应该说是有一辆自行车

床了，目前呢已经骑到了南下63公里这边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呢误闯了，它目前呢骑在路肩的地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2公里南深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呢，目前呢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台61线呢，双向在130公里到163公里之间呢，在房里到深港路段，从今天的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驾驶了。台68线西行在15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个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在台中市这边有一些路况消息哦，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车道，正在摆放施工的围篱，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以及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当中，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接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围篱正在摆放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呢，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呢，在重新路四段55号到59号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中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0，准备来收听哦，不对，准备来收听呢最新的路况消息哟。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路四段55号到59号往高速公路方向的中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以及是国道1号的南下58.1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目前呢是骑到了63公里这边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8线 C 型在15.8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台17线呢，在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呢到台中的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以及呢，在台61线的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建议大家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

国道二号呢，西行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两辆小客车抛锚哦。那么目前呢，驾驶朋友们是有下车推车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国道二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有两位乘客呢下车推车了，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五呢，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行8.1公里西屯一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呢，是真的有一点点多、哦、大家可能都是在出门玩的路上吧。那么要请大家出门游玩的路上呢，一定要更加的打起精神来开车哦，要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觉得时间还有一点早，还有一点想打瞌睡的话呢，我们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53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上124公里，院里往通宵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8:1公里，西屯一前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55号到59号，往高速公路方向的中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台17线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到台中的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74线呢，在西行 8.1 公里西屯一的内线车道呢，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么同样在台74线西行靠近五泉西路的内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的路段，刚刚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目前呢是到了63公里这个路段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8线西行在 15.8 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6了，准备来收听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关诗敏的《拜托你聪明点》。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9点的对时喽。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靠近五泉西路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24公里院里往通宵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8线西行，在15.8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面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7线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到台中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回堵了蛮长的一段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也是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国道2号 C 型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么目前呢有两位乘客下车推车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1号南下在 58.1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段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目前呢是骑到了63公里，这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而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肚子饿的感觉，很难得。毕竟平常这个时间我都要担心肚子饿的那个叫声可能会被麦收到，结果今天好像就是没有肚子饿的感觉。不知道等一下下班以后呢要吃什么早餐，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了吗？还是说跟我一样也在烦恼说等等要吃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9:00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健雅的《跟你借的幸福》。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网络购物方便又快速，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但是在网络上买东西而被告知付款方式被设定为分期付款，而要求到 ATM 提款机来解除设定，进而被诈骗的新闻频传。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案例是从事警务人员的江先生，他要分享他的姐姐在网络书

0: 店购买书籍，但是不久后姐姐就接到一通客服的电话，要求姐姐协助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
1: 当下我那个时候刚回到家里就休假，那看到我姐，她就一脸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她要去那个便利商店，然后而且还要去操作 ATM。然后我当下直觉的反应就觉得、是不是被诈骗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还想说老神在在，我就想说啊，我就是警察，我姐一定会听我的劝，不要去理会这种诈骗的。结果没有想到不讲哦，完全不知道，一讲不得了，我姐根本不相信我，然后还真的一直以为会被白白的扣款好几个月这样。然后就算我举出我在派出所遇到案例啊，我们去银行去阻止那个汇款这些的是如何相似的这些手法，那我姐仍然是不相信，她依然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万中选一，刚刚好真的是扣款系统设定错误的幸运儿这样。后来之后呢，我姐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这个 ATM， 那当然这个辛苦工作的血汗钱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昨日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啊。那不过当然幸运的就是其实我在她心中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疑虑，所以我姐在这个操作 ATM 那个金额的时候就只有汇给对方5000块钱。关键其实就在那个当下的情境之中，很多的那个受害者在那个环境下会被困在一种思维之中，因为这都是对方他们精心编造巧编出来的一个情境，让你深陷在那个里面，好像你不这么做其实立刻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他宁愿他有时候都会宁愿想、那我相信我不会被骗，你让我试试看去做这件事情，那被骗了我也甘愿，然后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已经精心的安排好，毕竟他们24小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血汗钱从你的口袋中骗出来。
0: 身为警务人员，家人却还是受骗，让江先生有小小的沮丧。但是他认为这件事也是一个转机，让姐姐在心里建立起一个诈骗的防御机制。
1: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此之后，我们家只要有类似这种电话或是手法的，我姐就会立刻一马当先跳起来。大喊说：“这个就是诈骗啊！绝对不要相信他，这个电话给我，我要先骂他。”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当下，其实也能够明白，就是受骗的案件是这么的多，不乏医生啊、明星啊、教授，甚至是我们警察的家人。那受骗的这个身份和学识地位，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那而且现在呢，其实有许多经更新过的那些手法，还会以各种理由或是方式去阻止你去挂断电话，或是去联系其他的人。关键其实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你有查证的机会，或是向别人或向他人求援，或去询问这些事情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切记，就是多一次的这个求证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及家人。
0: 就是警察局刑大大队长赖耀宗表示，解除分期付款近年来都是高发诈欺的手法之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的网站资安防护不足，遭骇客攻击入侵系统窃取订单个资。
2: 诈骗集团通常会利用不法的管道，先取得民众在网络购物平台的交易记录与个人资料，再以假冒商家、客服或银行来电，谎称因员工设定错误将被重复扣款，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进行解除设定。因为诈骗集团已取得民众的个资及交易记录，又搭配篡改的来电号码显示，导致民众很容易信以为真，按照指示操作而遭诈骗。
0: 警方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当您接到这样的电话，请您注意他们的来电显示。
2: 当您看到来电显示出现加886或有加号，就是境外或遭篡改的电话号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听到员工设定错误及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的诈骗关键字，请立即将电话挂掉，直接向电商客服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0: 提款机 ATM 只有提款跟转账的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网络购物之后，只要接获客服人员来电称订单有误，并要求到 ATM 操作，这就是诈骗。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二段205-3号呢，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 新北市新庄区在中环路三段。

往南的方向外线车道沿线呢都有烂泥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1公里到162公里之间，过了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9.2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的路段呢，在加速车道的路段有2辆小货车以及1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万兴小学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南下呢，在关庙入口的路段有砂石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淮爱馆呢，在华爱馆的停车场目前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也是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行7.8公里靠近五泉西路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124公里，在院里往通宵二的路段呢，路上也是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03.4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的内侧路间，路上有铁片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64.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路上有铁块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的 Pillow。

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的 Pillow， 我呢最近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段听都很 chill 很舒服的一个音乐哦，而且它节奏加上蔡依林的那个空灵一点的嗓音，真的是听了就超级舒服，尤其是那种特别想要放空的时候就可以听这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Trash 的《幸福的末班车》。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七月到九月推出十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4: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七月到九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五老西幼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3: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罗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活性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5: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3: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4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

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剧院主管艺术家黄建豪，则把自己对台中的感情写进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

0: 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妖仙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啊，侵入大家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0: 李惠梅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0: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9.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加速车道，有两辆小货车以及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台九线呢，南下161.6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有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九线的南下161.6公里这个路段，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驾驶了。台61线北上呢，在过了竹围渔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台64线西行在6.5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在路更正一下，在台64线西行6.5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大货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目前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目前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高雄市南子区在嘉宏路以及寿民路这边呢，有红绿灯故障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嘉宏路以及。

还有呢，是在台十五线这边呢，北上的21公里，刚刚有在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北上的车道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邀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再重复一次，在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车道是完全没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可能都是在出门玩或者是出门工作的路上，那也要提醒大家呢，路况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开车要更加的打起精神呢。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累啊，想打瞌睡，时间太早的话呢，就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请大家真的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EXID 的滴滴滴。

这首呢是来自 Karen CC 的《花园里的流星雨》。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283.6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 284.1 公里，也是在新营服务区这边呢，有一辆小客车呢发生交通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

线呢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台64线西行在 6.5 公里，观音山前的路肩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哦，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北上呢，受到台15线北上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过了竹围渔港的路段是车多定点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河南路慢车道外线车道有两辆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中市丰原区在东南里三丰路二段20巷呢，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台九线呢，南下在 161.6 公里，在这个路段呢，路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更加的小心留意哦。国道1号呢，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路段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同样在国道1号的南下 289.2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加速车道有两辆小货车以及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有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舒华还有米妮所合唱的 Bring Me Into The Light。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54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也是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哇，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下子3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蔡佩萱的26 26。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那么这个周末呢，也是一样，祝大家呢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在八月底的最后几天，可以赶快的把握，可能是暑假的最后几天，或者是说好好的完成自己八月份定下的目标，赶快的达成以后呢，九月新目标就可以继续执行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一样可以来空中呢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下午呢，可能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也要提醒大家可以记得带雨具出门，以防自己变成落汤鸡咯。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

0: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1: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0: 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在北上的路段，因为稍早呢在过竹围渔港的路段呢，稍早是有一个北上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是车多定点的情形。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以及呢，是在台15线北上21公里，刚刚在。刚刚呢，在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所以呢，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车道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北上的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的路段哦，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284.4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有4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60.7公里新丰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也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64线西行在6.5公里观音山前的路肩有一辆大货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以及呢，同样在国道1号的南下161公里到162公里之间，过了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

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你那边天气好吗？那欢迎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加入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行列。不管你现在人在台东、花莲、宜兰、屏东哪里，彰化、高雄都一起来哦。还有台北的朋友，现在在台十五线南下的北上的21公里哦，下福路段，这是林口下福路段外侧，刚说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目前是暂时封闭北上车道来拖掉。然后因为这个路段它还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后方车多定点比较伤脑筋，建议各位可以改道。在台61线北上因为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有事故，所以呢，台61线的这一个靠近竹围渔港这边也定点，那都已经动弹不得了。现在呢，说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先改道。以上报告。然后台17线的中彰大桥沿线车多堵到了丽水派出所。好，希望各位都平安。刚才呢，这一个交接的时候阿珍就说，哇，今天这个路况希望大家平安，真的。那锁定警广，一切平安， OK。 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脸书我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我们在节目中就是这个现在这个 moment 这个当下及时的互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公里西螺内侧是有车子抛锚。第一首歌要给你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Cry， 10: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你来签到了吗？那在我们看第一批签到的朋友之前，我们先来看最新的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30公里西螺这里啊，那次有一台抛锚车，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啊，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也在施工，南区的话是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施工哦。那如果说是在三明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施工围篱，汇中路双向靠近市政路内侧正在施工，这个是台中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来我们 Facebook 签到的第一位朋友是洪顺尧，恭喜投箱，投箱早安。好，这个每次朋友都在这个发文第一时间可以签到，真的是相当的强。好，然后再来第二名，哎，常常都是稳居亚军的吕明哦，吕明签到了，那早安。好，那再来签到的是苏家伟，早。然后呢，许正国说，他说今天他这边天气很不好哦，从嘉义这边都下大雨，上高速公路要小心。好的，嘉义的朋友这边正在下雨，要注意哦。那这个我现在人在台北的话，天气是相当好的，所以我们宝岛呢，有的时候这个大家每个地区天气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告诉我的话，我就比较知道你那边的状况哦。谢谢正国告诉我们嘉义正在下雨。然后进到哦，进到早安，再签到的是黄美美，美美说新竹天气很好，有图为证啊，谢谢你的附图，蓝天白云真美。然后再来是郭大树，大树说早安，现在基隆是好天气，太棒了，基隆的好天气。然后再来是永慈，永慈说王晴早安，今天是舒适的周末假期，祝福大家都开心，我也祝你都开心，而且你附的图真的太可爱了，大家应该来看一看。然后再来是 Gapsing 吴早，李雪玉早，张凯晨早安。再来签到的是欣婷，欣婷说感谢沙德尔台风及时转换方向，让台湾没有灾情。

也希望南部一切平安。是啊，刚才嘉义的朋友说正在下雨哦，出入要记得注意平安。那再来呢，是签到是林一兰 ，OK， 早安。好的，那如果说各位也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你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台北市啊，现在封闭施工的位置在药群一路哦，就是我们俗称的乐群一路。那民水路到提醒大道这段是封闭施工的，然后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6 台中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导致堵了1公里左右，是刚才10点左右的事情，希望可以快快的消化。新北市三重朝阳路四段大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小心。国一南沙的新竹到杨梅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国三哦，这个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这边都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国五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好消息是刚提到国一北上 165.6 内侧三台车事故排除了，只是刚才因为堵了3公里，那疏解车流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现在在管制的养德大道到志成路口管制的地点，这边车是相当多。台九线南下 161.6 161.6 有散落物，那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我们来听的歌是来自梁咏琪的《透明》。

如果你是 I 人哦，就是性格比较内倾的人的话，当个透明的小透明在人群中，说不定感觉比较自在，对不对？很多人是很怕被大家注意的感觉，会觉得慌张。国道五号南下的8.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外侧路间，

有大客车专用道这边受影响的状况啊，那一台故障车，然后另外一边是弯道，所以这个地方状况是有一点点视线上危险的，请大家多注意哦。国五南下8.4国五土隧道外侧路间这边的状况，因为故障车，希望大家小心哦，不要撞到。国一北上的230西螺内侧有抛锚车，结果没有警告标示，没。现在台61线北上动弹不得的状况，是因为受到台15线北上21公里事故影响。过了竹围云港这边车比较多，北上21公里的台15线哦，是林口下福段这个地方小货车自撞，所以是暂时封闭北上，正在拖掉哦，正在拖掉。然后因为这段比较麻烦的是，另外还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后方定点会雪上加霜。那请大家可以的话就避开这边吧哦，耽误了您的时间的话，真的是会有点伤脑筋。那在国一北上的284.8，四台车追撞哎哦，内侧跟中线都占用了，是刚才10:04的时候的事情。好，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这首歌是来自 Tank 的《延长比赛》。Excellent。

0: 10:27，我们听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周世正来跟大家说明国五的状况。你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星期六，首先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南下8.5K，在外侧的大型车爬坡道这边有故障车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当中，那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大致是正常良好的，那重点是在南下。

0: 这一边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目前在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车多，车速缓慢。那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在30公里左右。那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平均时速大约也只有40公里左右。那要进入国道五号南下，车辆排队回堵的情况。国三南下，由汐止及南港方向过来，往国道五号南下的入口，目前回堵排队大约是2公里左右。那国三的北上，从新店木栅方向过来，往国道五号南下入口这边，回堵排队大约是2.5公里左右。另外，石碇106一线石碇的南下入口这边回堵排队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敬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另外也做个提醒，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已经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况便民网页以及高速公路局官网上架公告了。那敬请在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有规划会使用到国道通行的用路朋友，预先浏览相关的疏导管制措施，做好相关的行程安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师正，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是不是感觉到车蛮多的？那大家一定要小小心心，耐耐心心，好不好？高雄的华中路好多轮胎皮掉落，好多块大胎皮，就代表这附近刚才有爆胎车哦。位置是在大有一街、大有二街这一段的华中路，而台61线北上60.7啊，新丰二的外侧有事故，而国五南下的8.4过乌涂隧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因为视线上旁边有弯道。在国道一号北上230西罗内侧有抛锚车，台15线我们持续注意，北上21公里，林口下福路段小货车自撞外侧，那所以现在是封闭北上车道再拖掉，但因为现场还有施工，所以呢大家在这边会导致定点，提早改道哦，好不好？台十七线的中彰大桥沿线车多，一直堵到了丽水派出所，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帮很多朋友避开这一段哦。台61线北上动弹不得，就是刚才受到台15线北上事故的影响，请大家改道，过了竹围渔港这边也是定点。这个假日出门总是希望赶快可以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塞在路上，对吗？所以我们要听警广啊。台15线南下的22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砂石散落，是在林口的东华路口哦。国一北上284.8靠近新营服务区，四台车追撞还在处理。这首歌来自卡拉布尼的《心中的你》。

0: chant de ma sirène, toi tu es le sang et moi la veine. T'es le jamais de mon toujours, t'es mon amour, t'es mon amour。
1: 时间10:35，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你好，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再加上环境是以西南风为主，各地还是天气比较不稳定，其中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整体来说水汽偏多，环境不稳定，中部以北跟南部地区在午后可能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淹水。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在南部跟台东地区高温大概31至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至35度，而在大台北跟桃园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炎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十分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那这个虽然说呢，台风现在对我们台湾暂时还没有威胁，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状况，尤其是南部的朋友，好多朋友说这个家附近在下雨。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签到。那你现在也可以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王晴 on air 是我们节目即时可以互动的粉专，晴天的晴 ONAIR。现在台北市药群一路明水路堤顶大道是封起来施工哦。国一北上284.8四部车追撞，占用了中内车道。台十五线南下的22公里啊，林口东华路口的外侧砂石车散落了砂石。三重新北市三重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然后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这边都是。好消息是刚才国一北上284.8的追撞耶、yeah, 排除了，谢谢四队，谢谢。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状况，0800-00123是路况专线告诉我们。台中市丰原的东南里三丰路二段20巷正在施工，要改道是在20巷的205弄到角潭路二段这个位置。台九线南下的161.6这个位置是有散落物的，就是在惠德隧道公务段也已经前往处理了。好的，我们现在听首歌吧，这首叫做《这世界已正在倒数》，台正宵。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

0: 卫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浮夸》。10:49，现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二线东向7.6公里过了瑞芳，有动物不会动。台六十一线南下224.5湖子内交流道内侧有塑胶箱掉落哦。国一南下的367.4加速车道外侧这边有雨伞。那在台六十一线北上过了竹围渔港定点不动的原因呢，是因为过了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位置是17.9到15.5啊，加上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的事故，导致没有办法过。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下福路段哦，林口下福路段外侧小货车撞到了哦，自撞，所以目前是封闭北上拖吊。现在这个路段还有施工，所以请各位尽量避开，因为这边真的堵起来喽。高雄的华中路大有一街到二街这一段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好，那台十七线中彰大桥沿线车蛮多哦，一直堵到丽水派出所，谢谢朋友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签到的朋友吧。

最新签到的是李志伟，早安哦。志伟说高雄还是在下雨。对啊对啊，南部的朋友高雄嘉义这边哦，都有朋友通报说还在下雨，嗯，相当辛苦。然后再来是黄志正哦，志正说王清早关西服务区天气晴，祝大家旅途安康，还附了一张关西服务区风和日丽的照片，令人羡慕啊。再来是黄一章，一章哦说早安舒心，好天气，确实好天气。然后洪大头啊，这个洪元廷说台南持续降雨当中啊，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哦。好，台南的朋友也在下雨，对，现在南部都还笼罩在下雨中。然后郑伦哦，郑伦 say hi， 他说呢日子过得好快啊，下星期同学们都要开学，学生要加油，天气炎热，多补充水分，谢谢你的提醒。然后再来是 Kenny 哦， Kenny 说他正在研究中央的国旅补助，县政府的县市政府的加码补助、哦、大家也可以上网研究一下这个最近国旅的补助，然后很开心啊，研究说啊可以去东部玩也很好。对，我们的日子呢就是要平衡，努力工作，努力放松，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那再来签到的是传承、哦、林传承说好闷热的大晴天，但是你的风景看起来很美哦。然后签到的是玲玲，玲玲说王清早安，周末平安。然后再来是许流星啊，流星早。OK， 好，那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告诉我们你那边天气怎么样，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脸书是王清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这首歌是来自林凡的《爱已经受伤》。

0: 等一下整理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林凡的爱已经受伤是刚才的歌，受伤了要让他好起来呀，好不好？不要在那边一直已经已经已经已经，好像是一个固定的完成式，但是明明我们就是一个动态的状况，复原力应该要强一点哦。现在国一北上的350公里靠近静冈交流道，三台车追撞。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林口下福路段还在处理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暂时封闭北上车道，请大家要记得避开。等一下在11点前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萧煌奇的《Good Show》。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Live is a good show.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8.7过林口 A 内侧三台车事故，北上350公里靠近高安交流道三台车追撞，在台二线东向76.3公务段正在处理过瑞芳有动物不会动，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林口下福路段外侧小货车自撞，封闭了北上车道来拖吊哦。现在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在高雄的华中路大有一街二街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像是在国一北上230西螺内侧有抛锚车，台北市药群一路明水路提醒大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台十五线南下22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林口东华路段外侧砂石车散落砂石的状况，而台十七线中彰大桥沿线车都回堵，一直到丽水派出所这个位置。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到失智症这件事情哦。那失智症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很难直接肉眼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失智症。那医生说，就是说如果你发现长辈突然不爱出门，脾气变差，他到底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症，还是他其实忧郁症啊哦。那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判断，我们要带去给专业人士判断哦。那么其实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担心说家里面的长辈记性开始变差啦，情绪低落啊，个性改变，会不会是智症，还是就是老年忧郁哦。那么呢，这个医生就说，其实老年忧郁跟失智症确实是常常一起出现的，而且容易互相混淆。那如果说呢，长辈认知的功能或者是情绪明显的改变，要赶快陪他去就医哦，让医生判断，不要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其实呢，就是当我们在退休之后，人失去生活重心，认知的功能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当我们长期不出门，会出现时间错乱，或者忘记聊天的对象是谁，这些状况都是有。这些状况跟我们平常可能在社会上生活啊，有一些这种一般社交的共识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如果说你退休之后没有活动，没有规律作息，生活没有重心，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孤单的人呢，认知功能的退步速度比较快。那如果能够持续学习，参与社交活动，是可以刺激大脑，也是维持人际互动重要的方式，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哦。那再来呢，就是失智症其实早期记忆力会比较差，个性可能会改变，社交比较退缩，对原本有兴趣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热情，所以它跟老年忧郁混淆是很常见的。那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观察，如果你的长辈持续出现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注意，比如说他持续的情绪低落，对原本喜欢的活动也没有兴趣了，再来就是食欲出现了改变，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或突然减少，再就是开始失眠或者是一直睡，这两者都是哦，或日夜颠倒，再来就是动作变得很慢或者过度躁动，这两者的极端，或者是他容易疲倦哦，注意力下降，这一些还有呢，就是说他可能容易焦虑，容易生气，或者反复谈到死亡，并不是说谈到死亡不健康，而是说你感觉他状况不太对哦。这种是要用感觉，他是不是在一种焦虑或是愤怒的状况下在聊这些事情，而不是一种可能成熟的在思考。还有就是说他越来越不想出门，与人的互动变少哦。那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所谓的老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推说啊，他情绪不好，老人家都这样哦。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其实老年忧郁跟健康状况、生活变化都有关，它是可以治疗的哦。透过陪伴、增加社交活动，必要的时候配合药物治疗，都有机会可以改善。那当家中的长辈出现认知或情绪上的明显变化，与其你去猜测他是不是失智，不如你赶快去让专业人士评估，才能够去协助你。嗯，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呢，关于这个听到这个失智症，也许我们就会想说，哇，那其实我们人都会往老年的方向走啊，对吧？或者像各位朋友也许已经正在这种体验里了，那大脑的健康是不是可以去维护它？当然是可以的，有些人是透过保健哦，保健食品，但其实除了保健食品以外，我们更简单日常的饮食模式其实跟脑力健康都有关系。我想你可能不知道哦，也许你知道啦，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研究中心就提到说，其实吃饭速度不只是影响消化，也跟大脑健康有关，因为我们咀嚼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刺激脑部血流，活化跟记忆决策相关的海马回，还有我们的前额叶，那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跟执行功能。我们人体的脑脊髓液，它可以保护大脑跟脊髓，它也可以清除代谢的废物哦。那这个在韩国2025年的研究啊，这个脑脊髓液会从我们淋巴系统排出，那我们婴儿在咀嚼、我们在说话、我们在吸像吸珍奶这种东西的时候，活动会增加，像棒浦一样会推动我们脑脊髓液的流动跟排除哦。那如果反过来快速进食，吃太快了，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代谢症候群都跟这些有关，而刚提到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那大脑接

说我们已经吃饱的讯号其实将近要15到20分钟，那吃太快突然摄取比较多的热量哦，其实会增加代谢负担，所以细嚼慢咽是有助于大脑健康的。所以呢，我们到底要嚼多久？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数，每口食物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是最好的。放慢你的用餐节奏，其实会变瘦哦，真的真的，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你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可是你吃东西的时间是拉长的，对吧？消化会变得比较好，大脑有时间告诉你你已经吃够了。所以其实啊，是并不建议你一边滑手机一边看电视一边干嘛然后去吃东西的，那因为它会影响你吃东西的体验。好啦，我知道这对现代人来说是相对困难的。那什么东西可能相对简单，就是偶尔下厨。其实偶尔自己煮饭是会影响大脑健康的，是变好还是变坏？当然是变好哦。日本有研究说，如果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亲自准备一餐，失智的风险会降低30%，很高耶。那原本不擅长做饭的人，如果愿意备餐，就是你原本完全就是不会做嘛哦，或者就是真的不太会，那你一个礼拜有做一次的话，你失智风险是下降70%，超高的。所以煮饭预防失智症是很重要的哦。那对于高龄者来说，下厨其实不只是准备食物，是一种生活化的认知训练。比如说你要规划你要买什么，然后你要去买，你要去备料，掌握火候，都要用你的记忆力、注意力，还有你要去执行的多工处理。不管你下厨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大脑其实去被刺激到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能训练哦。那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通常你自己煮东西会比起外食多一点蔬菜，或多一点健康的食物，少一点加工食物。所以当然不要跟你说这个你要自己下厨，然后你就去什么超商啊买一堆加工食品回来热，这不是自己下厨啦。好，所以延缓我们的老化，大脑老化随时都可以，也都不嫌晚的。其实它只要有刺激立即性，你就可以感觉到它这个透过活动有比较好。这道理真的就很像，不管你久坐再久哦，身体有多僵硬，只要你有好好活动，那你活动完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诶，隔天舒服很多。所以哦，永远不嫌晚，好不好？但是当然是越早越好，因为你放得越久，它要能够恢复到你之前的正常水准，它的难度阻力相对就会更高一点点啦。

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台北中线有小货车跟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环东往西下基隆路车多，尾端大概在堤顶大道上方。高雄左营的东门路大义国中侧门有事故。台东十八线东向9公里，公务段已经在处理新竹科学园区这边散落的一些金纸了哦，全线车道都不小心散落，这个排除有点伤脑筋，因为纸张是会飞的。高雄的左营新庄一路138号有事故，大寮凤平二路41至1号有事故，还有大寮路的733事故，左营区翠华路跟大中二路有事故，以及新兴区文化路61号。双角台74线东向的33.4雾峰草湖内侧两部车事故，后方车比较多。这首 King and Prince 的《间谍情深》。

好消息，台二线东向76.3公务段处理这个动物已经离开现场了。而国一北上的56.5内坜路线是有一台抛锚车。高雄东门路大义国中侧门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环东往西下基隆路车比较多一点，尾端大概是在堤顶大道的上方哦。那现在在台北市建高往南信义路前的事故，尾端大概堵在市民大道，那是外侧的地方有三台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东向33.4往雾峰往雾峰草湖内侧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是比较多一些些。有路况请跟我们说0800001123。这首 Back to Life 来自 Olivia。

现在三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在水施工封闭，所以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的。国三北上144.5通宵外侧轮胎皮掉落，车子在前方的路肩。国一北上56.5过内坜路肩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环东往西下基隆路车比较多，尾端大概在堤顶大道上方哦。高雄左营的东门路大义国中侧门现在是有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全线的禁止散落。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那陪伴你到下午1点。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的是警广官方脸书，是 PBS 警广会客室。这首歌来自 Lulu 黄璐子英的好喜欢你。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首歌来自蟑螂的《让爱自由自在》。11:3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有一起事故是连环追撞，在国一南下的311.6过了安定的中线哦，六台车的追撞，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出口前300公尺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29.1过了内力火车站外线，摩托车跟小客车事故没有警告标示，台15线北上21公里呀、刚才这个拖吊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一些外侧的这个状况呢，刚才总算是排除了，非常开心，那已经恢复通车了哦。那现在就是渐渐的，如果还有一些些没有办法完全通行顺畅的部分，就是在收尾了啦哦。国一北上的91.4竹北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稍早台北市环东往西下基隆路车多，对不对？那尾端大概是堵在堤顶大道的上方。高雄的话，左营东门路大义国中。

荣这边侧门是有事故，大寮的733有事故，733号左营的新庄一路138这里也是有事故，国三南下的193.9过河，每个车道上都是纸张呀。好的，台北市的朋友，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台17线中彰大桥沿线车多回堵，会堵到丽水派出所。那很多朋友都有跟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好的，那么呢，这个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们节目互动，可以使用0800001123。哦，那这个我们的粉专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路况专线的话是通报路况的哦，它不是现场口音。所以之前有朋友就留言说，诶，不是啊王晴，你说那个0800001123这个不是那个你们的节目专线，不是，这个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有路况告诉我们，对吗？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的话，你就是要在粉专上留言哦。王晴 on air。 那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瑞博哦，瑞博说晴姐早安，假日愉快。再签到的是永贝哦，说来签到了，有一个可爱的狗狗。然后千奇依然用这个下雨的图案来跟大家打招呼，好像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了哦。好，然后再来是郑辉奎早安，然后陈俊成说早安，太阳真的来了，真的吗？你在哪里哦？你在哪边看到太阳？有些朋友还在下雨嘛，对不对？然后再来签到的是金鱼啊，金鱼说早安。再来是张凯晨哦，凯晨说新北淡水好天气，谢谢你的通知哦，大家可以去淡水玩。然后再来是李浩群签到，他说台北是个好天气，虽然热，但是看到太阳还是开心，真的，太阳真的有一种相当正能量的感觉，对吧？然后再来是这个杨晴明吗？哦，是拼音，不确定你的这个抑扬顿挫怎么念。然后他附上了超级美的这个照片哦，他说现在这个台东哦，花东纵谷阳光普照。那他附上的是玉里赤科山的金针花盛开哦，金针花海真的相当美。然后再来是陈娟娟哦，娟娟说台中太平艳阳高照，谢谢你的通报。然后再来是秀晶哦，林秀晶说我来啦哦，你来啦啊、哦，你来了。那这个你来了是放了一个这个展翅高飞的鹤，这个我来了的这个姿态相当的勇猛，自由翱翔。好，然后再来是吴颖晨哦，说屏东还是阴雨绵绵的，间歇性的雨下不停，有点讨厌，对不对？好，再忍耐一下下。好 ，OK。好，志伟说高雄还在下雨，希望大家都慢慢的放晴好吗？如果你想要来我们节目粉专留言，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现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状况我们再追踪哦。国一南下的311.6过了安定中线是六台车的追撞。好的，嗯，总之啊，希望人平安。这首来自万芳的就值得了爱，

0: 现在这个台七十四线的事故哦，西行15.4到北屯二匝道出口这个位置，四台车擦撞的事故，目前还是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那可以过哦，可以过，要小心通行。当然，如果能够避开是最好。国一北上63.6的中立内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七丁西行15.4北屯二匝道口四台车的事故，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这首是谭咏麟跟陈奕迅的《明天何其多》。
1: 去者绝不归，来者又何追？

台车的追撞，希望人还好哦。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安全第一，好不好？你看，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以上来的外侧路间，就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令人好担心哦。请大家就是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开车一定是滴酒不沾，这件事情完全不能够妥协哦，知道吗？哦，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商量，但是安全的事情是不可以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比较皮，可能就会小时候跟大人说，哎呀，你担心太多了，不会啦，或什么的。很多事情它可以，就是你可以去跟身边的人讨论说该怎么做比较好，可是有一些事情是他的问题是当风险发生，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承担也不想要承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让最好的安全状态是 OK 的，我们才可以上路，好吗？这首歌来自 Big Bang 的 Hands Up， 等一下12点帮你会诊完整路况。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4.8往雾峰太原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西行雾峰的中内车道木棍跟铁钉散落，请留心。新北市三重的忠孝桥往北市桥中段的中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一南下310.3过了曾文溪桥内侧四台车的追撞。国三北上三鹰一上来，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请养足精神再上路。国一南下在南屯到王田有货车沿途散落的垃圾跟麻布袋哦，已经通知。台七丁西行的15.4往彰化北屯二匝道出口有四台车的事故，那么现在呢，擦撞部分的匝道是可以通行的，但可以的话还是避开会相对好一些。台北市木栅动物园目前停车场是已经满了。高雄左营的东门路大义国中的侧门有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刚才通知已经清除了，非常感谢。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歌是毛不易跟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12:0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我们来关心一下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吧。那关于诈骗啊，最近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呢，在打诈成效的统计上，7月份哦，比起6月份的这个查获集团多了89团360人，是有2873人。怎么这么多人误入歧途呢？哦，希望大家保持清醒的脑袋，要记得啊，就是这些事情可能一时利诱多哦，但是它绝对不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真正的美好。那查扣不法的所得呢，7月份是16亿1071.6万，比起6月份的4亿多，是增加了270.2%。哦，增加了11亿7500多万的这个查扣不法所得，我的天，这些钱都是大家赚的辛苦钱，然后就这样子被诈骗掉了。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警觉。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到底现在的一些诈骗手法什么最多？现在呢，第一名是假网拍，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第五名是征婚诈财诈骗。所以听得出来，投资跟感情这两个是最容易被诈骗的哦。那但是第一名独立出来的是网拍，就是一般买东西你也会被骗，这个真的是会令人相当的难受啊。那像是呢，最近啊，就有这个新的诈骗手法来分享一下哦。就有一个人呢，在 Trace 上面滑到免费送拍立得的贴文。那这个内容就是说，因为某一个照相馆要歇业了，所以库存的拍立得要送给有缘人，他就联系对方啦，对方就加入他。

的 LINE 啊，就说哦可以就是给你，但是啊就是运费你要自己付，然后就给了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让他去填资料，结果他就按照网站上操作，怎么发现说订单交易失败需要实名认证呢？对方就说哦你赶快联系客服，不然你的账号会被冻结，他就紧张了，赶快就加入客服，按照方法联系去操作，然后又转接一个人啊，要说这个人是银行专员啊，哦，然后要协助解查解除异常的账号，总之他就这样子听着两方的人马轮番上阵，哦，煞有其事，他就渐渐的觉得好像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好，系统说现在要网络转账就转账，说要无卡提款或要我给他 QR code 我就给，马上处理。其实过程他有那么一点觉得不对劲啊，但是因为他自己就想说就是要在卖货变输入资料嘛，可是这些金融操作怎么那么奇怪哦？但是这个所谓号称自己是银行专员跟客服的人就说，但你没有完成的话你账户会被锁 哦，你的卖家账号也会被牵连哦，这样子，所以就叫他说你去用信用卡买这个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来测试看看你的账户是不是要解锁，他也提供了。后来呢对方就说这个完成验证然后会给你退款，结果弄了老半天他也没拿到牌里的啊，没有拿到之后对方又说好那现在我们要来跑流程咯，什么流程哦，不晓得，要耐心等待。他才觉得不对，这一切好像我前面做的事情怪怪的了，他就赶快用 LINE 去追问，但对方就不见了嘛，所以他现在去盘点整个过程，包含对方说要免费送他拍立得，然后用这个卖货变的网站客服，然后银行专员啊，其实这些都是诈骗集团设计的角色，他已经误入陷阱了，所以钱都被骗走了哦。好，所以说到这边大家大概了解这个手法了吧。所以总之有人跟你说有免费赠品都可能是诈骗的诱饵哦，然后他只要跟你说你只要负担运费就好，你要提高警觉，那不要随便去点击陌生网友给你的任何连结，不管他说是什么，尤其是他叫你实名认证你就千万要警觉不要做了，因为实名认证下去意思就是要你授权，那授权要做什么，可能就是把钱骗走。再来就是陌生人跟你说要买游戏点数数位礼券哦，都不要给他序号，因为这个序号你就是直接给人家钱了。然后再来就是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验证失败，听起来让人嘎嘎的东西，你都要赶快自己去跟官方验证，不要用他们提供的管道验证，因为那些是他们的演员呐，哦，是一些角色扮演而已。那现在假冒这个店家名义说要送你拍立得啊，哦，说要送你任何东西，然后给你一个交易页面，这个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然后再给你刚刚跟你说那一些需要你验证的讯息让你授权，然后等你操作完之后假装说 OK 现在钱要退给你了，他才不会，他人就不见把你钱拿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欲哭无泪了。那好的，那每次呢都在这边跟大家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一番啊哦。现在台中的路况我们来看看，台74线西向的 15.4 北屯二匝道出口有4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市区朝富路、惠中路车多，星光原百周边也是车多，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最新的事故是高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澄清路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车多，还有台61线南下 0.9 公里淡江大桥的外侧有小客车没有油了。好的，不要难过，我们上路的时候怎么样要注意你车子的油水电哦，这样子才不会遇到抛锚觉得很难过。好的，这首歌是来自哈菲子的《透明人》。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8，我们现在是小港机场的齐奥来跟我们说明飞航状况。齐奥，午安。
5: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及主持人们，午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多云小雨的状况，那能见度是10公里以上，气温是28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跟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气温可以来到30度。澎湖及清美机场也都是多云到雨的状况，气温是28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气温是31度。泰国的曼谷是多云的，气温也是31度。日本的大阪也是多云，气温也是31度。那韩国的釜山是多云，气温是32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国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那国内线的部分，德安航空 DA7011 由高雄出发到离岛清美的航班，因为清美的云高关系，目前是有延误登机的情况。那以其他的航班还是需要各位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拜。

12:20，那谢谢齐耀刚才告诉我们这个状况，希望大家都行车平安。那么呢，现在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17.3造桥的中线哦，这边是有两台车的事故，有两台车的事故要留心。那像是在国一南下过了大雅外侧，这边是两台车事故，结果没有摆三角锥，这挺伤脑筋的哦。那高雄三民的大顺二路跟顶山街这里，目前是有事故的。那如果说现在在新北市三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车比较多，台路11线南下0.9公里淡江大桥的外侧，说小客车没有油了哦，有点伤脑筋。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延长路车则是多一些。这首歌来自浪花男子的《非对称》。

这首《是非对称》。浪花男子，等一下半点要来听新闻哦。现在在桃园中立的元化路357号百货公司停车场是满场了，很多车占用外侧排队，不乖哦。国一南下的342.4高科入口匝道，两台车追撞；国一南下117.3造桥中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过大雅外侧，两台车的状况是没有摆三角锥儿。三民区高雄顶中路210号有事故，那像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车多，对，这边长都哦，就是因为会塞起来。交管的话，台北的这个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的全线，那预计到8月31号的这个4点钟。好，等一下新闻前，我们要来听的是来自张信哲跟任素汐的《有一点动心》。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友邦伯琉，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峰会相关活动。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强烈支持台湾继续参与 PIF， 台湾是可靠伙伴，川普政府着眼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重要性，副国务卿兰道也将参与 PIF。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3: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2: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员警施银禅、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西南风影响，容易有断岩石强降雨。屏东县地区今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型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30万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五名被告请回全案镇县镇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听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5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县政持续扩大侦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其实与2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7: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 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6: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3.0 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两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符合证交所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股务的公司或集团只剩下24家，股务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经相当罕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8: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股务，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股务资格。而若在股利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违约金。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9: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啊，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十家啦，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凡正之啊，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8: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股务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股务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增加熟龄者的社会学习，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针对50岁以上的屏东居民推出彩色时代学院系列课程，期望透过音乐与舞蹈，让长辈们重新认识自己，为生活增添更多色彩。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以往的社会福利课程都只针对60岁以上的高龄者，为了让熟龄民众能够提早享受社会福利，屏东县政府社会处推动熟龄学习与健康老化，50岁就能够参加的彩色时代学院，处长刘美淑说。
10: 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里面的课程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些动态的课程，像最受欢迎的就是街舞、太极拳的课程，还有插花的课程，还有做饭的课程。为什么你可能以后独居的时候你要做饭给一个人吃，所以还有这种为独居生活做准备的一个课程，叫彩色时代、彩色学院的部分的课程。
6: 课程相当的多元，例如可以学习烹饪，协助学员学习适合熟龄身体需求的食材选择以及营养搭配，另外还有锁舞、自由律动、手机摄影，或者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太极拳等等。只要是年满50岁的屏东县民都能够报名参加。详细课程以及报名内容可以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网站查询。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客子寮渔船日前出海作业，意外捕捉到一只濒危海龟，渔船发现后立刻通报海巡海保人员赶到现场，确认是国内濒临绝种的格龟，最后还动用鱼市场吊臂才顺利把这只体型庞大的海龟救上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1: 柯子寮籍渔船在港外大约5里作业时，意外误捕一只活体海龟，船家没有自行处理，而是立即通报海巡。经海巡和海保人员确认，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格龟。由于格龟体型相当的庞大，为避免搬运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最后特别利用鱼市场的吊臂把格龟安全的吊上岸。柯子寮渔港安检所所长刘正明说：“
12: 经通报海巡署第6巡防区，协警、海保署、海洋保育工作站。” 初步确认为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蛤龟，经评估后运用渔港吊挂机具协助起岸，并暂置于科子寮渔港安检所，后续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接回安置照护。
11: 海巡提醒，海上作业如果不小心误捕海龟或发现搁浅受伤的保育类动物，都可以立即拨打118通报，让专业的人员及时救援，一起守护海洋生态。尽管记者黄

0: 你好，高雄报道。
1: 嘉义一名高龄86岁的阿公，持续三个月出现腹胀、恶心与食欲不振的困扰，体重掉了三公斤。为此，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医师出奇招，决定采用微创低成本的治疗方式，以内视镜注入可乐来对付顽食。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喝可乐不仅能消暑，竟然还能够用来洗胃治病。医疗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攻克一台困难的手术，而是让病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病痛。大林慈济医院成功将这名胃部有一颗四公分的植粪石的患者结石分解排出体外。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曾志伟医师说，
3: 所以像可乐这个东西会可以溶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说，它就是用它的酸碱值，它在2到3左右，它可以来溶解这样的一个石头。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是要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可乐的一个饮用。
2: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让病人在最少痛苦中重获健康，也特别提醒，植粪石通常是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穿孔或小肠堵塞。如果长辈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早安排检查与处理，让肠胃保持顺畅健康。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宜兰优质茶叶再传捷报，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大同乡玉露茶园则夺下全国有机 TEX 特选奖，双轨获奖也再次擦亮宜兰茶的招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茶叶在国内外专业评鉴中大放异彩，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年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展现国际级风味水准。其中黄记制茶厂更是第六度获奖。茶农黄子成说：“
5: 我会参加比赛，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宜兰茶带出去。连续6年来讲，其实每次在比赛都会紧张，都会有期待。”也是很感谢上天跟大家的支持跟帮忙，所以我到连续六年，我希望借由国际的比赛，让更多人知道说宜兰有好茶。
4: 大同乡玉露茶园则是在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办理的全国有机 TAGS 分类分级评鉴中荣获特选奖，彰显有机茶在生产和品质的优异表现。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品牌提升、品牌建立和行销拓展为主轴，协助茶农精进技术，让宜兰茶在国内外市场持续发光发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与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7: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6: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

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是来自卡拉布尼《恋爱中的女人》，12:50，最后10分钟啊，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现在林口的大水南路89号，因为普渡影响哦，所以停车场周边是满场的。

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也蛮长了。五羊高架北上4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线，三台车事故。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蛮长了。台中的星光原百周边车多，现在启动了断流机制，目前车流是管制的。台湾大道往市区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堵了大概250公尺左右，超过。然后在左营高雄的军校路622号有事故，富国路跟玉成路也有事故，国营南下仁德出口是有故障车，桃园中立的元化路357号就是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是蛮长的，那大家要守规矩哦。那我们最后一波的签到现在来点名哦。那如果说你还来得及，现在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那来，我们最新签到的是中线哦，杨中线啊，就是说那现在这个他自己手上的排练课程呢不到3个月结束，要加油加油。然后再来是张荣泉说周末愉快，再来签到的是张嘉玲啊，说午安，这两天有事啊去高雄啊，刚到彰化，现在是晴天，现在应该已经开过彰化了吧哦，那谢谢你附上万里晴空的照片。再来呢是这个 Sharon 啊，他说这个苗栗好天气啊，想要祝他先生早日康复啊。好的，那祝福先生早日康复，希望你先生的身体好 OK。 再来是范刚毅说今天要开始找新工作，希望你找新工作顺利哦。再签到的是瑞博说假日愉快 OK。 好的，那再来是永贝啊，永贝的签到，还有千奇 OK， 还有辉奎。好的，那谢谢各位朋友的签到。现在我们来听的歌是来自迷幻乐团的 Demons。 When the

天可以再见面哦。等下整点呢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有任何消息0800-00123，然后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是否很开心？我很开心。好，那。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高雄的博爱二路到博爱三

路靠近巨蛋周边拥塞回堵。那像是新北市的林口大水南哦，受到普渡影响，周围的停车场满场。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满场。台中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哦，车辆是管制当中的。左营富国路跟玉成路发生事故，桃园中立的元化路停车场满场，然后国一南下的117.3造桥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过大雅系统外侧两台车事故没有三角锥，高雄的三民九如一路跟澄清路有事故，然后台61线南下的0.9公里淡江大桥外侧有一台小客车没有油哦。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相对车多，而现在交管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全线都有活动哦，预计是到这个8月31号的凌晨4点解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周六午后一路陪你到4点钟。今天北部地区哦，一样早上呢看到是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哦，那一样在这几天应该都会是中南部，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地区比较容易会看到这种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那南部地区呢还是要严防这种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几率还是稍微高一点点哦。但是来到午后之后呢，中部以北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尤其是山区的地方有可能会还是会看到短暂的雷

阵雨或是大雨的状况，再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哦，这个附近的天气，尤其在开车的朋友，如果真的开到比较阴雨的地方呢，要记得开启你的大灯。那目前风光明媚的时候，要来提醒你的当然就是防晒跟补水啦。今天还是一样很热哦，南部跟台东高温会来到31到32度，大台北跟桃园呢则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也是挺高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个防晒补水呢都要自己记得做好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现在要提醒你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9公里，在碧潭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再稍加留心。排除好消息则是在台68线直检在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这一段哦，全线都有看到金纸散落，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金纸的状况都已经排除，你行进到这一段呢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金广的专线0800-000-123。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做《不夜城》。

0: 寂寞。这首歌是来自温蒂漫步的《不夜城》。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

0: 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9到32度，东部机场32到3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使用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2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一位，拜拜。
0: 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看到目前在台北市呢，花博圆山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了哈。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中山区的玉门街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因为呢这里有回报说很多车子在民权西路的外线在排要进到花博圆山的停车场哦，所以在这里提醒你满场了，而且现在多部车都停在民权西路的外线在排队，麻烦大家哈就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因为继续往这里排下去，主线的交通呢就是会大回堵，再请大家尽量赶快到其他地方停车，不要执着在这个停车场了吼。好，另外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的117.3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是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哦，之前呢是看到这个林口下福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然后呢正在努力的脱掉，那稍早呢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进来说，哎，经过这里看到完全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放心通行，但依然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北市的花博圆山停车场之外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大水南路89号陵园这一段呢，受到普渡的影响哦，普渡活动的影响，周围的停车场现在也都是满场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到陵园呢，就是林口区的陵园这边来参与普渡的活动的话呢，要麻烦大家哦，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停车位，因为呢现在周边的停车场全部都满场了，或者呢多多的利用一下，应该附近可能会有些接驳运输，再请大家多多利用一下咯。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再提醒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过了大雅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呢，现在还没有几乎排除，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台北市两个停车场也注意哦，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还有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了。那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是在中山区的松江路90巷，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则是在士林区的中正路17号，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来听这首是来自告五人的独角兽。

这首歌是来自告五人的《独角兽》。当年看告五人的专访的时候，是有看到云安呢，他就说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看着朋友一步一步成长的样子，所以就会觉得想要去讲的是说，在岁月的不能说蹉跎，岁月的洗练之下，每个人都会成为那只独一无二的独角兽。前几天呢，跟大学的朋友吃饭哦，就觉得说看到大家呢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跟当年的样子有一点影子在，可是呢大家都已经跟当年个性啊，或者是在一些处事的说话方式都变蛮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可能十年以上

上的好朋友，然后呢你再去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呢？好，来提醒你一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公里碧潭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哦。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呢？因为呢事故后方哦几乎是不到20公里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大概有影响到了大概31公里左右，这边就会慢了下来哦。所以大家呢提前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任何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好，也要持续提醒到今天在市区战况也比较激烈一点点哦，可能呢是因为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那有一些小朋友要准备开学了，是不是就过完这个周末要开学了。好，所以说呢台北市的花博圆山停车场现在已经蛮长了，而且很多车在排队哦，占用在民权西路的外线，所以大家呢要到花博圆山这边玩的话呢，或是要参与活动的话，都请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啦。耳边歌声来自许光汉，同样这首歌叫做《独角兽》。

这首歌来自许光汉的独角兽。好，来排除好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的 0.9 公里淡江大桥呢，之前外侧车道说看到自小客车没油停放在这里哦。诶，大家有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爱车哦。

这个油水电，尤其是油，你的油有没有加够？很多人呢都在压那个最后，就赌那最后一点点的油，想说我应该可以开到目的地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不如愿哦，所以还是请大家不要冒这种险哦。这种在大桥上面突然自己的爱车没油，应该也会蛮傻眼的。好，但不管怎么样呢，淡江大桥上面这个没油的自小客车呢，它已经排除了哈，已经被救走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今天在台北市呢，有两个路段是封闭施工，来提醒你一下哦。看到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这一段，今天是封闭施工的，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左右。那另外呢，在这个农安街双向哦，建国高架的下方，今天也是这个封闭施工，一路到晚间的五点钟。再请大家呢，如果原本要使用到这一段的话，赶快来提早做改道了。接下来呢，同样有一个野兽的兽字，但这是来自 9M88 的野兽派。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现场喽。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哦，
1: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嗯，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哦，
0: 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时间来到下午的1:37。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之前，我们说北上的29公里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三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哈，但就像刚刚说的，因为这个隧道内事故的关系，后方之前呢刚排除的时候是回堵2公里左右，那目前看起来呢是大概好了，后面大概2公里左右还是稍慢，大概都落在不到20或是来到20到40公里之间，都是偏缓慢的，请大家在这段呢稍微保持一下耐心哦，因为这个隧道内的事故呢刚刚排除，相信这个车流呢应该等等就舒缓开来了。那现在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哦，现在也有好几个在国道的地方稍微比较不好走，一样看到是在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呢一路到要进到雪穗前这一段还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那进到雪穗呢也就是平林交控到头城这一段平均时速来到50左右，那现在雪穗的北上呢也是稍缓的、哦、目前落在55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所以说麻烦大家现在在国道5号上面的话呢多多的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而在国道一号呢则是看到汐止到五堵这一段呢依然缓慢，落在35到40左右，三重到台北这边呢车速只有大概30，那一路呢要过了圆山才会比较顺哦，因为台北到圆山这一段呢也稍微慢一点点，在55公里的平均车速，国一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稍微缓慢，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那在另外看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北上路段现在呢车速也是稍缓，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啊、在这一块是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应该呢就是车潮涌现，所以呢大家在这一段一样跟前车看好你的这个安全距离有没有拉好哦。那假如说你在高雄市的朋友呢，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了吼，就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这边出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了事故，但不要扬丢，请你呢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一下了。那相信呢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可能前几天呢还就中元节那一天没有时间普渡哦，可能是在周末的时候，像我们家附近一个公园，我有看到他们今天有搭棚子，我就在想说诶，是不是等一下晚一点他们也有这个一起的普渡的活动哦，所以说感觉是蛮热闹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呢在拜这个普渡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烧，如果你还是有烧金纸的习惯的话呢，这个烟雾的部分要小小的注意哦，不要熏到别人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今天睡在这里》。

这首歌来自卢广仲的《今天睡在哪里》。好，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沙鹿的匝道这个地方哦，有看到两件掉落物，看起来是衣服哦。乌撒拉迪雷加，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尤其担心这个衣服呢可能会卷动哦，就是被风卷动起来，所以呢大家小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好，那来刚刚呢一直有提醒到大家哦，这个周末是八月最后一个周末，那想必呢家中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家长应该内心更有感，因为呢这等于是小朋友要暑假结束的最后一个周末了齁。好，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可能家长在这几天，诶等一下，现在小朋友还有很多暑假作业吗？因为我记得以前其实最痛苦的都是来到暑假最后一个礼拜，然后甚至前

3天，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全家人一起跟着我赶工，暑假作业赶工的一个过程哦。以前真的好奇怪，我就会觉得说暑假很漫长，所以那就会有一种你有无限的时间可以去写暑假作业，但是在一转眼之间暑假就过完了，然后接下来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暑假作业的量根本就是不可能，然后呢，全家就会跟着你一起被拖下水哦。好啦，那希望现在的小朋友暑假作业没有这么多，如果有的话呢，也希望他们已经提前写好了，爸爸妈妈不用跟着一起赶工哦。然后呢，刚刚我们也有一直提醒到嘛，今天台北市的这个花博圆山停车场是蛮长的，然后还有很多车子呢在民权西路的外线那边排队，这是稍早的消息哦。那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今天要到花博圆山这一带的时候，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要停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像大众运输哦。那我刚刚查了一下呢，才发现哎，好了，知道为什么了，好像有点知道为什么今天圆山花博人会这么多。本来这个地方呢，就算是大家一起踏青的好地方嘛，就是有一些户外的景点啊，然后又可以走走路、散散步，也蛮悠闲的，又在捷运的附近嘛，交通也很方便。那刚刚呢又看到有一个活动，今天是在29跟30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圆山花博呢登场了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活动，叫做2026汉堡嘉年华。所以说呢，就基本上在圆山花博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汉堡现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名词哦，叫做汉堡大学，这个名字呢也是就是汉堡嘉年华今年的主题哦。所以说呢，相信有非常多的想要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汉堡的人呢，今天都会聚集到这个圆山花博这边哦。不仅是因为总共有大概50个餐饮品牌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不仅有这种像是什么牛肉汉堡啊之类的，还有像意大利牛肚包，然后墨西哥的 tacos， 然后还有台式挂包都可以在现场吃到。所以说我相信这可能是聚集台湾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哦，所以今天呢要去圆山花博的朋友有口福啦。那如果你是要去参与活动的朋友，再请多多运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哦。再来持续把这个轻松的周六午后的氛围延续下去，这首歌是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那个女孩。

这首歌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 What a girl 那个女孩。好，来看一下现在台北市有一个地方要来提醒你，今天呢有活动哦，这个是在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呢，从这个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呢都会有管制哦。那目前回报进来向阳路往南现在受到这个管制影响出现车多的情形，那这个管制会到什么时候呢？会到8月31号的凌晨哦，所以说呢在这几天呢 都请大家避免使用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就像刚刚说的，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有可能会在附近都遇到车多的状况，再请大家呢多多的关注一下喽。 另外呢，在台北市两个施工的路段持续来提醒，这个是在乐群一路从明水路到亭亭大道这一段是封闭施工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那农安街呢，在建国下方哦，建国高架的下方，农安街双向呢也是封闭施工的，一路会到傍晚的5点钟。再请大家呢，今天在台北市行车的时候避免使用到这两段路了。而在国道3号呢，因为现在国五南下依然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国三南下 西指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角到入口都在实施匝道一控，再请大家如果有在排队的话呢，在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哦。那另外也要保持耐性，是在国五南下啦，南港系统实定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持续开启的。那刚刚呢也看了一下哦，目前在国五南下呢，哎还是有点辛苦哦，从南港系统这边呢一路到进到雪穗出了雪穗前这边呢都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啦，所以南下现在车子的这个数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大家保持一下耐性哦。好，另外看到在国一的三重到台北这一段是目前呢整体看起来最缓慢的地方，是落在20到30公里，再请大家在这一段呢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喽。 好，那讲到说今天在台北市，刚刚不是一直说花博圆山这一段呢，这个停车场蛮长的情形，然后呢，今天在这里又有汉堡嘉年华嘛，那大家呢不知道会不会想说，在自己家里小朋友的这个暑假结束前呢，要带他去哪里走走哦？那这个呢，在北部地区呢，其实今天跟明天呢，都还有这个沙雕艺术季哦，像在如果你是在台北的话呢，就很方便，你可以去到这个芙蓉国际 沙雕艺术季，这个沙雕艺术季呢比较久哦，会一路到10月26号都还会在这里，所以说随时呢在天气好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沙滩上呢，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沙雕哦。但另外一个呢，时间稍微紧迫一点点的呢，是在苗栗的通宵沙雕艺术节哦。这个沙雕艺术节呢，只有到下个礼拜，就是9月6号，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说在自己的小朋友这个暑假结束之前，想要带他到户外走走的话， 不妨呢，可以排一下哦，看是要先去芙蓉的这个沙雕艺术季呢，还是来到通宵的沙雕艺术节。

两边呢都有不同的这些创作，但是呢都有带一些童趣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让孩子呢到这个海边走走玩玩，玩玩沙，然后创造一些。我最近跟朋友很喜欢讲这个金黄色记忆哦，什么是金黄色记忆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荆棘转弯》。

所以说呢，跟孩子呢可以的话呢，就多多在他还小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时间许可的时候，一起创造这些让他内心的这种金色的记忆。好，来看一下，现在有一个路况回报进来哦，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中山路的龙山寺旁这里呢，出现号志不连锁的情形，要麻烦你行到这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喽。下周歌来自图腾乐团的《起风》，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0: 声音。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李吴兄弟。
1: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3: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4: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2: 下午2点钟。
5: 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

11: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沙鹿匝道这边有两件掉落物，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目前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现在是实施匝道一孔的，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而在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孔都是已经开启的，再请大家呢，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花博圆山停车场目前是处于满场的状况，而且有很多车在民权西路外线排队，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目前车都不好走，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的双向，那一路会管制到8月31号的凌晨。而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目前向阳路往南也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乐佩。我们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以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在台生活保障的好消息。对于许多选择在台湾长期发展的外国专业人才来说，除了工作机会之外，安心生活也越来越有制度支持了。从民国115年1月1号起，依照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第25条规定，已经取得永久居留的外国专业人才、特定专业人才以及高级专业人才，也可以依法参加就业保险。这项制度的意思是，当遇到非自愿离职或是需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失业给付、提早就业奖助津贴、职业训练生活津贴、育婴留职停薪。

0: 薪津贴以及眷属健保费补助等五项保障，让大家在生活转换或家庭照顾的阶段多一份稳定与支持。劳动部也提醒，符合资格的朋友要记得主动向雇主确认是否已经完成家保，并准备好永久居留证银本以及相关工作证明，由雇主向劳工保险局办理申报，才能够确保未来的权益不会漏接。不过也要特别留意，如果未来永久居留资格被撤销或废止，相关的保障也会一并停止。想了解更完整的资讯，也可以到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官网查询。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台湾生活长达25年的德国朋友麦思文，他在台湾25年呢，几乎是一个世代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慢慢变成熟悉的生活日常。他目前任职于德国在台协会，长期投入德国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工作，在第一线见证台德之间的互动还有变化。那在工作之外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常年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对于这片土地呢有很深刻的观察。那透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想要带大家了解德国在台协会平常为民众提供哪一些服务，还有就是要从麦思文先生在台湾25年来的生活经验出发，谈谈他对台湾的感受，以及台湾跟德国在文化、生活还有价值观上面的差异。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德国办事处的麦思文麦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哇，麦先生，你的国语很好哎，你的中文
1: 还行，还行，还可以增加，还可以更好的。
0: 好，那因为我刚刚没有介绍你的职称，我想请您自己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在台协会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1: 基本上我负责我们那边的对外，比方说新闻或是我们的那个社群媒体，所以我们的 Facebook， 比方说德国在台协会，我们有 Facebook， 我们也有 IG。那 Facebook 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大部分是我负责的。
0: 是。
1: 那另外我，因为我在台湾也很久，所以我也会观察一下台湾的内政。我也是会做一些翻译啊，如果是我们收到一些中文的公文啊，比方说我会把它翻成德文，
0: 然后再给德国的朋友。
1: 对，因为我们当然是我们德国在台协会大部分，有时候有一两个也会说一些中文啊，或是有时候也还不错，但是大部分的同仁可能中文不够好，所以他们如果是收到一个公文，当然是没办法看得懂，所以我就是帮忙他们翻成德文，然后呢他们就才有办法处理。
0: 了解。那我们知道办事处其实最主要服务的项目像是签证啊、护照啊或是文件检验，大家都最常询问的是哪个部分？
1: 应该要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德国在台湾有不同的机构。
0: 是。
1: 德国在台协会，我们是德国外交部实际上在台湾的代表处。比如说当然你刚刚说签证，或是一些文件的那些检验啊，或是提供德国人在台湾一些帮助，等等，这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工作。
0: 是，
1: 但是比方说我们也有德国经济办事处，所以常常是如果是公司与公司要自己的交流，或是一个台湾公司要买德国的产品要进口，或是相反啊，那可能经济办事处就比较会有帮忙。
0: OK，
1: 然后呢，还有德国文化中心，
0: 是
1: 啊，德国歌德学院，他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多少是一个广泛的单位，因为他们的预算也是德国外交部的，但是他们在台湾比较多是会提供一些德语的课程。还有因为台湾人也是蛮喜欢在德国念书，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学术交流中心。他会提供一些在德国念书的咨询给台湾的朋友，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不同的单位，而且是蛮相当的独立的。跟别的国家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些国家他们是上次都是在一个屋顶下，那我们这里有4个或5个不同的那个屋顶，那我们是刚好是外交部的屋顶。
0: 是，所以都在不同的地点办公
1: 啊。对，也是在不同的大楼。我们办公室运气好，我们是在台北101。
0: 是最高的台北最高的地方。
1: 不是只有台北，实际上我听说是德国驻外单位的，如果算大楼最高的大楼，33楼。
0: 是，那您就您的观察来看哦，这

0: 今年德国跟台湾之间的交流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1: 我觉得一直都增加。那比方说我们的贸易金呢，就是现在跟二十年以前是多一倍。
0: 哦，
1: 那台湾人到德国念书也是增加的一倍。
0: 嗯，
1: 德国人来台湾也不少。
2: 刚听的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重播的单元哦。那这个呢是访问到德国办事处在台办事处的麦思文。那继续听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了。来，先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一些些。但今天呢，就像今天稍早的时候都一直提醒大家，这个市区呢会是状况稍微多一些哦。果然呢，台北市持续看到光复南路右转延长路这边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现在也是车多为虾米勒，因为今天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呢上面是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呢是从向阳路从向阳路这一段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市民大道八段这边呢全线都是双向管制，一路到8月31号的凌晨，再请大家呢赶快来提早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呢，也看到现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慢了下来，车速不到40公里，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呢持续的保持耐心，看好你的车前距离有没有拉好哦。好，我们就赶紧把麦思文的访谈继续听完吧。
0: 我想从官方服务到文化交流，其实都反映出两个社会彼此理解的深度，也慢慢累积的信任哦。那我知道麦先生您到台湾已经25年了，如果要你选一件最喜欢台湾的地方，那会是什么呢？
1: 哦，台湾好多地方我好喜欢，所以我真的根本不打算离开台湾应该可以在这里退休，然后呢继续住在这里。
0: 嗯，
1: 台湾的便利文化也是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治安，台湾的治安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如果你去一个国家为了它的大自然很有名，但是你就是要怕到处都有一些会偷你的东西或是会抢到你的东西，那当然是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嘛。治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台湾这方面做得很好。
0: 嗯，刚讲到大自然哦，因为我在跟您约时间要来访问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要约哪一天啊，我某某天可能下班之后要去爬山
1: 啊，礼拜五不行的，因为我们礼拜五早一点下班
0: 是，
1: 所以如果礼拜五天气还不错，那我就一定会爬个山。因为我住的地方6分钟7分钟就是到大自然，
0: 嗯，
1: 很方便在台湾，而且就是那些山啊小山或是那些公园都很美，然后呢都有路可以走，所以如果要做一些运动那部分就很好。
0: 嗯，很荣幸哦，台湾好像您住起来还蛮舒服的。那就算你已经住了25年哦，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习惯呢？
1: 我知道在那一部分应该是很多台湾就是期待现在外国人会讲一些臭豆腐啊类似的事情不过我这个就是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说实话不过人家蛮多台湾人也很讨厌吃臭豆腐，那我也不喜欢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喜欢吃，我发现台湾人觉得为什么你外国人会喜欢，比方说我喜欢如果食物有那个中药的味道比方说那个腰炖排骨，我好喜欢我觉得好好吃很有特色，而且蛮好吃的。那台湾有一些地方当然比较难习惯，比方说台湾的天气啊，那真的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热热又湿，因为我认识也不少外国人，他们到了70岁75岁突然以后真的受不了，说我没办法，我至少夏天的时候我必须离开台湾
0: 就是
1: 这样的情况。
0: 了解那最后想要请你跟我们谈一谈，在你眼中台湾跟德国在生活方式啊工作文化或是价值观上面哪些地方很不同？
1: 有一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可惜，我的孩子是在台湾念高中那
0: 孩子几岁了？
1: 就是18岁16岁。
0: OK，
1: 那他从小的时候就是上台湾的学校，所以他们当然是习惯了。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在德国念，我有时候比起来，也许是不公平啊。但是我当然会发现，我们在德国真的很重视。比方说体育运动
0: 是
1: 差不多每一个孩子至少都会参加某一个运动。

0: 动的俱乐部，运动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1: 是是，
0: 但是台湾的孩子念书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太长了。而且从小时候就开始，连周末的时候，我孩子现在连礼拜六、礼拜天啊，因为要补习，那在德国补习的人不多，而且真的要成绩很差才会补习。
1: 是，
0: 台湾好像是你要补习，为了得到很好的成绩。所以这方面的那个压力，我觉得在台湾很大，在德国比较没有那么竞争，
1: 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教育，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我们可以有机制教育，我们可以念大学，但是在台湾真的很竞争，那因为竞争就引起每一个孩子在这部分真的花很多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考虑，如果我逼我孩子，我说你不要补习那么多，他会跟我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我说那你跟你的朋友们出去吧，他说那我朋友们都在补习。
1: 了解，所以就是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教育的部分。
0: 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是很不一样。对，那台湾大部分都很热情，
1: 是
0: 德国你帮他讲比较冷，必须说。但是因为德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特别大都市，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快50%外国人，
1: 是，
0: 所以看到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先不会特别热情或是主动，问一个外国人。那台湾人还是会觉得，哎，那个人在干嘛？然后呢，就想要了解一下，想要练习一下他的英文等等，所以这部分其实蛮可爱的，是跟德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可能你外国人到德国，你可能要比较主动。
1: 好，那最后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在台湾还有什么部分是你觉得很可惜，你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却做不到？
0: 有一个事情我提出一下是投票权。在欧洲，比方说，如果你住一个地方很久，又有永久居留证等等，一般来讲你也可以投票，不一定会投票总统或是那国会议员，但是地方的选举啊，这个一般来讲有那个投票权。那我在台湾已经25年了，至少超过25年了。那我觉得台湾真的可以考虑开放，比方说住在台湾的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可以投票给市长，可以选里长，可以选，比方说在台北市议员的代表，因为这个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没有那么多，
1: 是，
0: 所以不会影响到真的选举的结果。但是在台湾很久的外国人，就那个感觉，他们的立长也是被考虑到，
1: 是
0: 啊，我们就是有多一个参与感啊。如果我碰到里长，我就会说，哎，里长你做得很好，我上一届投票给你，我就会很开心，他也会很开心，是不是？那为什么不？真的，我觉得地方性的选举可以考虑要不要对常住台湾的外国人开放。
1: 所以之前每到选举的时候，你都看到太太要投票，然后你却不行
0: 啊。对，现在连我女儿都可以投。我没办法，而且我是让我对那些题目很了解，因为我在在协会我也写一些内政方面的报告，所以我是上是蛮了解。然后呢，我也有一看法，我也知道我会选什么，或者说会选谁，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这个投票权。
1: 这一点真的是很值得政府单位去研拟哦，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在台湾长久居留的这个外国人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哦。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麦瑟麦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聊这么多，分享这么多，不只是德国在台协会的工作，然后也让我们看见说在异地生活25年是如何慢慢理解调整，然后甚至把差异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哦。再次谢谢麦瑟麦先生。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节目进行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著名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我是乐佩，我们下次再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 Fantasy Maybe， 时间两小的2:2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们来关心最新路况哦。首先呢，持续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稍早有回报在中山路的龙山寺旁，这里呢号志是出现不连锁的状况，再请大家呢行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哦。好，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呢，则是看到中山寺路和中安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呢还没有结果排除哦。再麻烦大家，如果在高雄的朋友行到这一段，多多留心一下哦。台北市今天辛苦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哦，因为它管制的路段活动管制哦，是在从向阳路一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8巷全线都会是管制到8月31号的凌晨。那也因为这个活动管制的关系哦，所以向阳路往南呢持续看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一个车多的地点是在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持续看到这个车流量挺大的哦。国道3号北上呢，在沙鹿匝道这边呢，两件衣服的掉落物呢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依然要格外留心一下。而目前来看一下路网图哦，看到几个地方呢也有稍微的缓慢下来。首先看到是在国一高架北上哦，环北到下塔悠这一段慢了下来，现在呢车速是落在45公里左右。那后方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呢，也一样是稍微缓慢一点点，也同样不到60公里哦。但更辛苦的地方呢，是在国一的三重到台北这一段车速只有落在30左右。那另外注意到呢，国一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一段呢，现在也速度有点放缓了，来到45到50公里之间。那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中和到安坑双向，现在也是落在45到60公里不等的这个车速哦，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放慢了，再请大家呢注意好

自己的车前状况。而在国道五号南下呢，从石碇一路到头城的这一段，也就是雪隧的南下路段呢，都还是看到比较不好走一点点，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再请大家呢，在这边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要拉好哦。大家这首歌来自 Zunya 同理 All is well，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2: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3: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2: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

0: 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的。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3: 李女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已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9月5号周六起，一连四周，共五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星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5: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蛋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我们的这个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三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九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畜产嘉年华哈。
4: 首先登场的是9月5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洗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洗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海蒂堡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现在呢，台北市哦大巨蛋的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那现场正在实施这个满场的机制哦，那就是受到这个大巨蛋这边的影响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商城呢整个开了哦，百货公司开了，所以很多人都聚集到这边来逛街了呢？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真的车多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麻烦大家要多多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停车的话呢，到更远地方停好车再过来逛街哦。更重要的是呢，在这里呢有非常方便的捷运跟公车系统，大家多多利用一下好不好？不要开车过去了哦，开车过去现在真的车子挺多的，而且又不好停车。好，来看到桃园市的平镇区呢，今天在裕达路二段从108巷到文化街这里哦，都因为活动的关系管制会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麻烦大家在桃园市平镇的朋友呢多多注意一下哦，尽量不要来到这一段了，因为这里是有管制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活动管制是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二路178巷，这里双向呢都会管制到8月31号的凌晨。那现在受到这个活动管制的影响哦，向阳路往南这一段呢现在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再麻烦大家也是一样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不要过来人挤人了。好，再来呢要提醒到的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今天封闭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在农安街建国高架下方的农安街双向呢，今天这个路段也是封闭施工，会一路到傍晚的5点钟，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哦。好，路网图上面呢则是看到现在国一高架，哇，这个堤顶到下塔油南下现在速度更慢了，原本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现在已经低到35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了，所以现在车潮涌现，在北部地区呢几个路段呢都有一点难走，尤其在国道上面，现在也看到汐止系统到汐止的北上路段车速呢现在降到30左右，再请大家呢今天在北部的国道行驶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那如果看到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来到下午的2:40，按照惯例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这个节目单元，那这个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警员故事是哪一个呢？来听听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湘怡。在台湾各个角落呢，总有一群默默守护大家的警察，特别呢是在人来人往拥挤的火车站，铁路警察呢更是旅客们最安心的靠山。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罗东派出所的优秀的警员刘哲宇。哲宇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罗东派出所警员刘哲宇。
2: 首先呢我要恭喜你哦，获得了远警好人好事的表扬。7月份的时候啊，您和另一位同仁呢侯玉仁在罗东车站值班的时候呢，就在月台的这个即刻救援哦。那现在呢就要请你描述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来处理呢？
3: 是很荣幸获得七月的好人好事表扬。那天的状况大约是晚上8:40

0: 左右，我和同事正在桌里面执勤，突然间罗东站行车室拨电来很急促的电话，说有一班列车2464自强号即将进站，有旅客在洗手间跌倒了，据说有撞到头，而且当下有昏迷，没有办法自己站立起来，情况蛮危急的。
1: 哇，真的是非常危急，而且呢，火车是根本都还没有到站啊、哦！你们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0: 嗯，通常听到心里都会揪一下。当时我是听到旅客有撞到头，没有办法站立，这个时候列车还在行进中，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伤者，嗯，真正的伤势有没有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当下没有太多的犹豫，就是立即赶快跟艺人立刻分工，一边抓起电话就赶快打119消防队，马上着起执勤的装备，然后推着轮冲往第二月台等待列车进站。
1: 这第二月台的话呢，那就是南下的列车，那听起来呢，你们也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那火车一停，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火车一停在罗东站二月台的时候，远远就看到列车长在第八车厢那边拼命的向我们招手。当我们冲过去到车厢里面看的时候，确实有一位老先生啊，那时候我们查他年纪大概是39年次的，他整个人那时候是蜷缩在车厢的洗手间啊，表情看起来也很痛苦，手脚都是跌倒时候擦中的血迹。
1: 这位老人家算起来也有70多岁了，那怎么会一个人在火车上，而且还摔得这么严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事后了解，这位老先生他是一个人北上到台北的医院看病，回程的路上突然就是尿急，上厕所的路上，再加上他平时行动本来就不太方便，就有在使用拐杖助行，碰上列车行进间摇晃，导致他的重心不稳，整个人就狠狠摔下去了。他这一摔，头也不小心重重的摔在墙壁，导致他当下有昏迷，加上手部严重的擦挫伤，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他就这样倒在那个狭小的厕所地上。那时候他连那个裤子都还来不及穿上，嘿，是这样。
1: 一个生病的老人家，而且呢又是在摇摇晃晃的这个火车上呢受伤了，流血了，那身边呢又没有家人陪伴哦，那我也可以想象呢，当下他一定是感到非常的恐慌和无助的。
0: 是，当下老先生眼神看起来确实是蛮恐慌的，他当下身体还有一点微微的在颤抖。我们总是会心里想说啊，这如果是我们家中的长辈一个人在外面陌生又无助的环境下，一定也是吓坏了。
1: 所以呢，在这第一时间，你们是怎么样的安抚他、帮助他呢？
0: 我蹲下来跟老先生看着他，然后先拍拍他的背啊，就是跟他说啊，阿伯不用怕，我们是铁路警察，我们一定会让你安全下车，请你的身体放轻松，让我们来协助你。
1: 就是这么一句，阿伯不要怕，我们来了，让他知道你是铁路警察。在受伤的老人家听起来呢，一定就是非常的安心了。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任务哦，才是困难的开始。火车的走道哦是非常狭窄的，那你们是怎么把一个行动不便又受伤的老人家带下车？
0: 确实列车上车厢的走道和洗手间这个空间都是非常狭小的，加上老先生他当时头晕，所以他全身瘫软，身体就变得更沉了，根本没有办法出力配合我们。但是为了避免在搀扶的过程他又跌倒造成他第二次伤害，所以我跟我的同事玉人决定由我来从后面抱住他上半身，玉人则是小心翼翼的护住他的双脚，然后我们一人一前一后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老先生从狭窄的地板抱起来，然后就是一二一二这样子把他移到月台上的轮椅上这样坐着。
1: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细心，而且呢要很大的力气。那我相信呢，这样一折腾下来，两位员警呢全身一定都湿透了。
0: 对，

0: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穿着厚重的防弹衣跟执勤装备，确实是流了不少汗，在这狭小的空间真的是蛮快的，就是一下下就爆汗了。但是那时候就是心里也没有想到这个累不累啦，也就是想说啊，因为他刚跌下去啊，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也是怕他再昏迷，所以那时候的念头就是想说啊，一定要赶快再稳稳的把他先从列车上抱下列车，赶快一步一步的挪动，将老先生抱出车外，顺利的交给119消防队。
1: 警察就是人民的保姆，泽宇还有玉人呢，就是完全呢把这位民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在照顾。送到月台之后，那你们也交给这个消防同仁来接手，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就算完成了呢？
0: 我们有一同护送他到医院的急诊，啊，在路上我们就是问他家属的电话。到医院的时候，玉人先去帮他办理急诊的手续。我先帮他联系家属，那直到他躺在那个病床上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的时候啊，也比较稳定的时候，家属也有联络上啊，我们才比较放心的回到派出所继续执行。
1: 这不仅仅呢是在第一时间完成了即刻救援不可能的任务，还贴心的陪伴到医院，这种积极为民的服务的热忱呢，真的远远的超过了工作本身的职责。所以呢，泽宇，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啊，您有什么样的心得要跟大家来分享？
0: 我觉得铁路工作的警察真的是蛮特别的，当旅客在途中有意外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道防线。看到老先生在车厢上很惊恐，到医院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说谢谢警察先生，谢谢你们，那一刻的时候都觉得啊，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啊，那我相信呢，警察总是呢会即刻的伸出温暖而有力的手。非常的感谢铁路警察局罗东派出所的警员刘泽宇，有你的机警还有同仁的同理心，共同的热心的奉献，才能够让这场呢月台上的惊险意外化作了令人感动而温暖的铁道故事。谢谢泽宇。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旅途平安，谢谢。
1: 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好，刚听到呢就是今天和平守护者的采访哦，采访到的是铁路警察局罗东派出所的警员刘哲宇。那分享到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刚刚听的都非常的有感哦，尤其呢刚刚形容到就是这个老先生他在火车上面的厕所里面跌倒的时候，他自己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慌张，一部分呢可能也是有一点点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处理，而且又撞到了头哦，整个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身边有老人家哦，真的是时时提醒他，真的慢慢来慢慢走，然后也是多多关心一下他们。我自己比较常看到的，因为火车的话就比较少，但是呢就比较常看到的是在公车上会看到很多老人家哦，可能过往呢会有遇过一些情况，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分不同的年代跟规范哦，所以他们可能过往呢都是急着就是要还没有到站你就要先去到车门口等，不然可能呢就是会被骂之类的。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小时候确实是有被骂，这样骂过，就是说啊是不会先来公车前面等哦，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已经也渐渐越来越重视乘客的安全，当然公车司机呢也有自己辛苦的规范，那这些等等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这种意外的发生哦。那同时呢也希望就是老人家真的可以慢慢来哦，因为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公车司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棒，就是他们知道说老人家真的是需要等到停稳了之后他们再去行走呢会比较的安全，不然还在颠簸的状况，行车中颠簸的状况去行走，真的我自己看来都会觉得很紧张，然后有时候都会想伸手搀扶他们，但又担心他们会觉得啊有点小尴尬这样子。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跟身边老人家也多聊聊，就是看他们平常呢到底是怎么样去交通的，然后呢在行走上面呢也多多观察是不是有开始不方便的情况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车道呢，有看到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在台一线，也就是高屏大桥中段往屏东的方向，这里看到有一个棉被，有一床。

棉被它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这个线上，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加的留心一下。台88线东向在 19.3 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这一段有一部休旅车，它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也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一地雷加吼。好，来，刚刚呢听到这些消息呢都稍微沉重一点，所以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心情，来听这首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斯文巨兽。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斯文巨兽。好，来看到现在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哦、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整个时速慢了下来，来到25到30公里，为虾米勒，因为有两个排除的事故哦。首先看到国一北上343.7公里冈山地磅到高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北上的347.1公里冈山交流道到冈山地磅这一段呢，刚刚也有两部小客。

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也都排除了，只是呢现在这一段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车流，因为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再请大家呢在冈山呢北上到这个高科这一段的时候稍微保持一下耐心，看好跟前车的距离。

100公里左右，100公尺，100公里太远了吧，100公尺左右呢，你就会看到两起事故。所以现在在古荫南下这个丰原交道这一段，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了。市区部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了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导致后方呢有回堵哦，车流尾端是来到了中山北路这一段，再请大家呢在这里也持续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只能说现在怎么一下子事故一下不停的进来呢？看到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国一高架北上28.4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也请多加留心。还是要让你轻松一下，它是李全哲这首歌《今晚有空吗》。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0: 荧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28.4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在国一南下169.8公里丰原交道过后不久，这里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而在国一南下了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呢，也有看到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往屏东的方向高平大桥的中段呢，这里看

看到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上，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台88线东向19.3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这里有一部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目前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那目前呢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内侧车道出现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回端呢是来到了中山北路这一段，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桃园市平镇区今天是有活动管制的，管制路段是在裕达路二段108巷到文化街的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11点钟。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郑怡农的创作《圆缺弯款》。时间来到下午的3: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刚刚有听众朋友帮我们汇报进来，现在国一的头份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哈。那刚刚呢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确实这雨下是挺大的，麻烦大家记得打开你的头灯哦。这里呢这个下大雨的状况，真的要麻烦您多多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了。而另外呢，看到省道台74线西向16.4公里崇德入口这里呢，看到两部车的追撞是在崇德的入口匝道，再麻烦大家现在赶快来做个改道，因为这里匝道口需要来处理这两部车追撞事故，可以的话麻烦你改走14.3公里北屯二匝道来进到台74线哦。现在是在讲西向的部分，所以再请大家呢赶快来做一下行车动线的更改。另外排除消息呢，这是来自国道1号南下的169.8公里丰原交道过后不远处呢，中间车道原本看到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依然还没有几乎排除的是在也是在这附近哦，是在国一南下的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呢还没有几乎排除，所以后方呢稍走的时候是回报说大概回堵了1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在这里提前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好，另外排除的消息呢，解除管制的消息，这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在施行的呢是假日的例行养德大道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已经解除，所以在这一段呢你可以自由的上下山了。那另外呢还有看到一个地方哦，整个车速还是依然缓慢的，是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车速是落在35左右，那南下呢湖口呢一路呢要过了这个竹北哦才会稍微的恢复顺畅，这一段呢都还是看到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南下也稍微辛苦一点，大家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咯。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其他的国道状况哦。另外看到的呢是现在在国道3号的南下哦，现在在安坑一路呢要过了土城2这一段呢才会变得比较顺畅一点点啊，土城这一段呢才会比较顺畅一点。那北上呢看到树林到土城这一段也是有点放缓了，来到50到55公里左右，再请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咯。再来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盖亚。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盖亚》。好，来看一下，现在呢排出的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后方还是回堵大约2公里这么长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个湖口呢一路到这个竹北这一段呢现在都是缓慢的哦，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一段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咯。好，来看到最新的事故呢是在国一高架北上28.3公里，不能说是事故啦，它是掉落物。

障碍物比较对。国一高架北上28.3公里，在环北前内侧车道有看到碎玻璃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多加小心哦，希望这个碎玻璃呢不会影响到您的轮胎状况。好，再来台北市呢，持续提醒的是在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这一段内侧车道呢，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后方的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中山北路这里哦，大家保持耐心哦。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1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这里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提醒呢，现在要用到台74西向的朋友，可以的话尽量从这个14.3公里的北屯二匝道来做改道了哈，要不然16.4公里这个崇德入口匝道现在正在努力的处理这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是在国一南下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那后方也是一样看到车多的情形。那刚刚呢也有朋友帮我们回报进来说，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呢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下雨，刚刚回报进来的是头份路段哦，所以可能周遭呢现在也都会看到阴雨的状况，若是这样的话提醒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头灯，让你的前面呢是可以被照亮的状况哦，好好的通行，然后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再来是佛跳墙这首歌 Moving On。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3，要来提醒你哦，现在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现在在新竹跟后龙哦，还有头份这些路段呢，应该都有在下大雨的状况，所以大家呢在这些地方行车的时候，记得打开头灯，但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闪到对向的人。好，另外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要请你多多小心哦。

这首歌是来自 Jade 的《森林人》。好，有时候呢，会不会大家也会觉得说，在城市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很想要到大自然去看看哦，走进森林里面。虽然说这首歌呢，它讲的是在讲感情状态，但是呢，里面讲的说我走向森林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呼吸。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住在都市的人应该都很有感受哦。像我一个朋友最近呢，非常非常的着迷于越野跑，然后就想说越野跑感觉很累耶，就是你光是想我们平常爬山。走那些步道可能就走个大概几段之后你就开始气喘吁吁，然后他们还要就是用边跑边走边跑带走，然后走那些就是步道旁边他们会有些 tracking points，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可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以前是跑马拉松，然后呢现在开始越野跑之后，他觉得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他说在越野跑的世界里面，就是你就只有自己的呼吸，但马拉松也是啦，只是说你跟自己的呼吸之外，还有就是探索到台湾的森林跟山林里面那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魔力。所以就是在他的这个鼓励之下呢，哦，我没有踏上越野跑之路，但是呢就会开始对台湾的山林越来越好奇。所以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呢，就会去走走步道，感受一下他所谓的，但边走边会想说，天哪，他们到底越野跑的人可以从什么样的地方切出去哦？因为步道就附近，你会觉得旁边好像很难想象他们可以切出其他的地方，蛮有趣的。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前呢，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呢，之前两部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现在终于排除了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但是呢，后面还是有稍微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大家保持耐心了吼。好，再来看到台北市呢，也有一个地方排除了，就是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哦，之前内侧车道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那稍早回报进来是说，后方回堵车流的尾端是来到了重庆北路，但因为已经过大概十几分钟了，所以说应该有稍微再舒缓一些，再请大家呢持续的注意好车前状况就好了。台82线在西向的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匝道这里呢，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个匝道口这边，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稍微留心就可以了吼。好，再来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呢，看到这个梦时代还有 IKEA 周边还有美式卖场亚湾店的周边都是车多拥塞，而且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大家在这里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好，一定不要跟前车这个距离拉得太近了吼。好，再来提醒一个地方，这是国一高架北上的28.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有碎玻璃哦，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您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请持续的小心。台74线西向1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两部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最重要的呢是要麻烦你哦稍微做个改道，因为这个崇德入口现在在处理事故，那麻烦你可以怎么改走呢？改走14.3公里的北屯二匝道来进到台74线。现在这首歌也是在讲森林，是郑兴跟吴青峰的合作，这首歌就叫森林。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 Jimbo， 这首歌 I Love You So。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即将迈入3:41咯。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74线西向哦，16.4公里崇德入口匝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里呢，你终于可以放心的使用了吼。那另外呢，看到省道台82线西向的10公里要下埔子交道匝道，这里呢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个匝道口哦，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但还是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再多多小心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在台北市呢，刚刚回报进来是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国道整体的状况好了，现在在国一南下呢，看到车速比较放缓的地方，首先看到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是落在50到55公里，湖口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也稍微辛苦一点，来到了45到60公里之间。那后里到丰原这一段特别难走哦，因为是落在25到30左右，那是受到稍早呢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哦，这个回堵的车流呢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一段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陆竹到高科也稍微辛苦，不到50的状况。北上部分呢，看到在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

间，而在新竹到竹北平均车速是落在45左右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更慢一点，来到35到40，三重到台北这一段车速不到55公里，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平均车速落在25到30，那一路要过了五堵之后才会恢复顺畅。而在国一高架也有几个辛苦的地方哦，这个地方是在堤顶到下塔有的南下路段，现在整体的车速来到了25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现在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会是走走停停，瓶颈点会落在中和到树林这一段，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国三南下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北上呢，则是看到宝山到宝山休息站这里稍微放缓，来到了55到60公里之间。三一到树林这一段车速是落在25到30公里。国道五号呢，现在石碇到头城还是稍微辛苦，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北上呢，则是看到雪穗里面是落在45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目前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目前在这些回堵的地方都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更重要的是呢，如果你是在大概北部地区呢，有几个地方呢现在在下雨哦，新竹系统头份后龙这些地方都可能遇到是下大雨的状况，再请大家务必要开启你的头灯哦。好，那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想要继续来延续一下刚刚 Jimbo 这种带点轻松的感觉，这是来自吕士轩爱吃味。

0: 呀。来自吕士璇这首歌爱吃味，爱吃味没奖杯。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我要提醒到的地方是国一高架北上的 28.3 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在持续小心哦，碎玻璃还没有被清除哦，所以说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看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小心一下这个碎玻璃，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轮胎。那假如说呢，有身边有人是属于那种爱吃味，然后呢爱吃醋，然后还有什么呢，可能常常查情之类的，或是永远都会很想要你赶快接他电话，那就很容易被未接了齁。这首歌来自莫宰阳的未接来电。
1: 不接你电话因为接了今天晚上无心进去、啊、你现在待在哪里，该不会也同样在外淋雨。

未接来电，他看未接来电会觉得压力很大吗？现在好像很多人越来越不习惯接电话，所以我觉得好像看到未接来电，除非是你认识的人，然后这个人给你压力很大，你会才会看到感觉压力哦。要不然好像现在的人看到未接来电都觉得嗯还好还好还好好。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地方要来提醒你哦，就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里的巨蛋还有好事多大顺店都看到周边是车都不好走的，而且车速缓慢哦。再请大家呢在这里行经的时候多多的保持耐性了。另外高雄市的前镇区呢，包括这个梦时代还有 IKEA 周边跟美式卖场的亚湾店，这里也是看到车多速缓的情形，大家一样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咯。接下来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蛮意想不到的，所以想不到好像也是可以稍微料想啦。蔡明用跟周旭的合作，这首歌不分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蔡敏佑时隔七年之后终于出了专辑《快乐有时有》里面，然后跟这个邹旭算是星星的才子哦一起创作的部分。刚刚听到的和声呢就是邹旭的声音，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是蛮有他邹旭的风格在里面的哦。好，来看一下现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这一段呢，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在这一段呢多多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还是要拉好。那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补充这则消息咯。台北市呢则是看到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口这里四面号志都是出现这个绿灯不亮的情形，在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再请大家在这段多多小心啦。来到3:57，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今天礼拜六就陪大家到这边。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宋念宇的《无事生非》歌曲。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北上28.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有看到碎玻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这一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在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匝道口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边，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北市今天是有交通管制的，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那也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向阳路往南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也是看到车多。而在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四面号志绿灯不亮的情形，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远景指挥来做通行。另外，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汇报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高雄市左营区则是看到巨蛋跟好事多的大顺店周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行进到这段的时候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讲。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大家聊聊天，听路况，听音乐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也是8月的最后

一个周末了，好像很多同学们都要准备开学了吧。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请大家留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因为啊国五南下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国道一号北上的338公里陆竹交流道有一部休旅车，它的油箱盖没关，车号是5202，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目前呢拥塞起来，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这边呢，也是车子非常的多。一样是台北市的消息，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以及呢，在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口，目前呢四面号志绿灯不亮的状况，目前还在抢修当中。那提醒各个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而在台中市目前呢，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子也是非常的多，那目前车辆是有管制当中，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也是保持好耐心咯。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地点位于市民大道八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农安街的双向建高的下方，现在施工封闭，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今天呢，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宜农的歌声《金黄色的》。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郑宜农所演唱的《金黄色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15。提醒你，目前台北是在旧宗路往北南京东路六段口这边的号志啊，也有前后不连锁的状况发生，也是故障的情形，请大家再小心慢行。以及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在沈阳街一路到松江街双向的号志啊，也是不亮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三号南下40.4公里土城前中间外侧车道掉落的是钢筋哦，请大家小心闪避。提醒大家，目前台61线的道路施工，在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工程，那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交控设备的查修。以及双向105公里到131公里后龙到房里外侧车道有构造缝清理工程。双向的92公里到105公里之间，复兴到后龙内侧车道有交通牌面的设置工程。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双向的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阳错外侧车道正在检修路灯。以上几个台61线的施工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

接下来歌曲呢，来自于丁密，这首歌叫做《空气中的视觉与幻觉》。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接收到艺术家草间弥生在8月14号的时候安详离世，享年97岁。他是一位非常前卫的艺术家，点点呢是他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出现在他的一生中有非常多的视觉的跟幻觉出现，所以才有这样子的艺术作品。待会再来多聊聊吧。这首歌曲来自于丁密。

这首歌是来自于丁密的歌声，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时间来到下午的4:22。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其实刚刚呢就已经先透露了今天要讲的内容，但是呢想把这首歌曲先放出来给大家听。好啦，在进单元内容之前呢，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消息，请您留心。高雄市左营区巨蛋

跟美式大卖场的大顺店这边啊，周边啊，车子非常的多，请大家呢保持好耐心，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好的，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呢，没错，要来讨论一下前几天啊宣布草间弥生这位前卫艺术大师呢，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离世，享年97岁。那他的故事呢，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看过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呢真的是在世界上好多个角落都有收藏。那因为我们也是临近日本，那他很多的作品其实在台湾呢也有展览。那他的最最最著名的语言艺术语言就是圆点、网状的图案以及南瓜，而这三点呢已经成为全球的熟悉的视觉符号。那其实草间弥生是出生于1929年的日本长野县的松本市。那他从小啊饱受了家庭冲突的困扰，所以呢他在大约1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幻觉，眼前啊经常被很多的圆点啊、网状的图案啊或是闪光给覆盖。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会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对于自己的身心灵都是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呢他没有逃避这些经验，反而是拿起画笔把这些幻觉一一的记下来。那在28岁的时候呢，他就前往纽约发展，从绘画一路到雕塑啊、装置艺术等等的，并且呢也投入了反战的活动。那也认为也影响了包括安迪沃荷在内的同时代的艺术家。但其实这个成名之后啊，也伴随着他的精神跟健康的困扰，所以他在1973年的时候返回日本，也在1977年的时候自愿入住精神病院。那在这个数十年间啊，每天专车接送他到附近的画室继续创作。所以即使他到了晚年啊，这个状况就是看到圆点出现在衣服啊、地板啊，甚至在天花板上的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还是持续发现。所以呢他还是继续把这个幻觉呢转换成他的作品。所以呢他的创作啊也持续的受到全球瞩目。那在今年的3月中旬到8月2号，在德国的博物馆也有举办展览，展出超过300件的作品，也吸引了近47万人来参观，创下了馆史记录。甚至在闭幕前呢、有数千人排队到凌晨2点，只为了再看一眼他的作品。从原本让他觉得不安的密集的这些圆点点，到一个很充满奇幻感的镜面的这个空间，其实在草间弥生的美术馆呢、就声明表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没有停止创作。那至今呢大师离世，他留下的无垠的宇宙其实还是存在在这个世界的。没错，其实我本人萨拉雅本人大概在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我记得曾经在台中的美术馆也有展出他的作品。然后当时呢我也有去看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哇，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影响了全世界，他的作品呢，他的这个点点的艺术真的是全球熟悉的视觉符号。好啦，接下来的歌曲翠乐团的歌声《宇宙的角落》，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公务局表示，针对违规再犯危害道路安全者，未来将延长讲习，酒驾再犯班将延长到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公路局拟在9月底实施，并将公布推动驾训班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细节。流浪犬问题要怎么解决？高雄市动保处前进社区邀请居民一起画出人犬生活地图，找出流浪犬热区、家犬分布，共同讨论解决方法，希望从社区开始打造人犬和平共处的生活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动保处新手财团法人农村发展基金会透过互动课程与社区地图实作，让居民一起盘点家犬、浪犬分布情形，也了解浪犬问题其实和环境卫生、居民安全息息相关。动保处也分享浪犬行动指南，宣导饲主落实宠物登记、绝育、不放养及外出细绳等观念，并且鼓励民众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责任喂养，遇到不当喂养造成环境问题也能循合法管道反应，让社区的居民一起成为动保工作的最佳伙伴。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3: 很多人认为浪犬问题只是动保议题，其实和大家每天的生活环境安全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主动走进社区，协助居民一起找出问题，一起讨论解方，从饲主责任、宠物登记、绝育到正确喂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一份心力，才能真正打造人与动物都安心生活的友善社区。
2: 动保处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深入各地社区推广动保教育，透过公司协力凝聚居民的共识，让友善动物不只是口号，而是落实在社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肺癌稳居癌王宝座，好在有低剂量断层扫描能揪出半数早期肺癌，不过带有特殊基因者的早期肺癌复发率仍高。随着医疗进步，治疗武器变多，已有标靶药物可以降低80%复发风险。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手术切除是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术后复发风险不容忽视。尤其国内超过半数的肺腺癌患者都带有 EGFR 的基因突变，复发转移风险更是没有基因突变者的 1.3 倍。这类患者在肺癌一 B 期开始，复发的风险就逐步升高，到了第三期更高达 76%。 台大医院院长胸腔科主治医师于中仁说，如果采取 EGFR 的标靶药物，可以大幅降低复发率。
5: 如果在这个手术切除

0: 之后呢，那发现呢他是有医学法的疾病，那他就应该接受这个医学法的一个 TKI 的药物去做治疗，因为呢在实证上非常强烈，那接受这样的治疗呢，那可以降低这个复发。
1: 但这样的标靶药物目前健保没有给付，所以台湾癌症基金会和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携手肺癌专家呼吁健保制度应该加速接轨国际治疗指引，优化早期肺癌辅助治疗，才有办法达到2030年减少三分之一癌症死亡的目标。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2026台中聚光祭动物嘉年华将在9月5号登场，活动将邀集52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超过1300位长辈参与，透过运动展现健康活力的台中。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今年活动升级为嘉年华形式，延续匹克球、射箭及地板滚球等人气项目，并新增布袋球、飞盘及芬兰木柱等体验活动，让长辈在运动中交流互动。社会局长廖静之表示，台中市以让每个年纪都有光为愿景，陪伴市民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发光发热。今年活动特别以祭为主题，象征汇聚、传承与庆典，串联台中各地关怀据点，也让每一处据点成为照亮长者生活的光。
4: 我们目前已经有538处的据点，我们会继续往前再设据点哦。因为这些关怀据点的设立哦，我相信带给很多长辈有一个机会，能够从家里出来，又认识新的朋友，又做运动，又学习不同的才艺。
3: 社会局表示，市府持续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敬老爱心卡可用于交通、就医及运动等服务，并从115年起提高补助额度，同时持续增加乐龄学院班数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全市据点将达550处，打造更完善的在地照顾网络，陪伴长辈健康乐活幸福在台中。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也是偏西南风，在南部跟东南部可能都有阵雨或雷雨，并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东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为主。明天西半部地区午后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低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31至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跟桃园还有中部的一些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5甚至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中度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以上，非常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022年最伟大的作品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那地点在新竹县附近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如果您是新竹县附近的朋友，请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溪流。那这边呢是说明呢会持续到晚间6:18，所以在请新竹县附近的朋友呢多多注意咯。虽然呢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区域只有在新竹县，但是还是要请其他地方啊，像是北部地区啊，看出去窗外目前呢也是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如果遇到开车遇到下雨的路段，再请大家放慢车速，也与前车保持好更长的安全车距，以及呢开启车灯增加能见度咯。好啦，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17.5 公里万丹道竹田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木板掉落消息，请您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男子交流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一号目前呢，因为啊国一北上男子到冈山车子非常的多，所以有开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跟男子匝道的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国道一号南下368.4公里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那目前因为这个事故关系，后方有回堵来到2.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等候这个状况呢解惑排除。那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在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以及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了。再来是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双向在高原的路段啊，目前下起大雨了，一定要请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而且呢要提高您的精神状况，保持好耐心。还有在国三北上102.6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但是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北上92.3公里竹北前路间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基山南路跟和平东路口这边四面号志已经修复完成。一样的排除好消息，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消息是已经截获排除了，那后方啊一样是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的车潮，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5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速如何？先来到北部地区，目前呢有个地方啊十分的拥塞，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提停到下塔油，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一路拥塞来到土城，车速落在30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南走，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目前车速来到30左右。那在新竹的部分，拥塞地点呢从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一路会拥塞来到湖口路段，但是特别是新竹一路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这一段呢是比较拥塞的，车速大约落在33公里，那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那在中部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车速落在45左右。
往南走，目前来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到南子，目前车速落在40左右，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哦。目前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来自理想混蛋的作品，这首歌曲《夏夜烟火》。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夏夜烟火，在这个周末两天分别在两个地方也是有烟火活动的。今天晚上呢

那在桃园的永安渔港啊，会有2026永安渔港新兵乐狂欢嘉年华的最终场的烟火秀，在晚间的6:30到晚间9:30，那也会有音乐表演，以及呢，哇，现场的摸彩，感觉是相当的热闹。那明天呢，则是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喽。好的，提醒你，在台七四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目前车多，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是车多不好走。那再来呢，台61线南下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14是小动物躺平消息，目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来自王谦的歌《神》，这首歌曲一样叫做《烟火》。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谦的歌声，叫做《烟火》。提醒你，国一南下271.1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间那一线的超车道啊，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再提醒大家小心闪避喽。而在台北市光复南路往烟长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目前一交疏导当中。接下来歌曲，董姿燕的歌声《夏日森巴》。那歌曲过后即将近下午5点钟了，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金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北上的南子至冈山车多，所以有开启国一北上抵京系统以及南子匝道一控。国一南下在 271.1 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国道三号在双向的高原路段目前下着大雨。国三南下 40.4 公里土城前中间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脊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南下的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台七四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线东向 17.5 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跟你可以一个笑。
1: 然后塞里嘎嘎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 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晚间不对哦，现在时间是傍晚5:06。一不小心时间过得太快，以为都来到晚上了，因为外头的天色也是突然下起雨，那个天色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暗，乌云都遮住那个阳光了。好啦，现在才傍晚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虽然是傍晚时段，但是因为现在呢外头好多地方正在下雨，所以呢天候不佳还有视线不好，都请您开启大灯咯。

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说，哎，终于啊，台北的天空出太阳了，不然呢，上周啊，上上个礼拜，哇，整个从早上开始就是阴天的情形，真是让大家有点郁闷，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洗衣服，对吧？结果呢，今天早上啊，撒兰也是洗了衣服，结果呢，现在又下雨啦，真是的。好啦，如果有出门的朋友要提醒你，在台三线北向243公里林内路段是有碎石的，再请大家放慢您的车速。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那因为事故关系呢有回堵一公里的车潮。还有在台北市光复南路往烟厂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目前有溢胶在疏导当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呢是台七四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车都不好走，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也是车多。那再来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南下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消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357.4公里男子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南下368.4公里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更新一下道路状况，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潮。以及呢，在成功路往新庄，在金城路到重新桥前慢车道啊，沿线有好多个坑洞哦，所以得请大家减速慢行喽。

那这边也更新一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是发生在花莲县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也请大家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远离溪流。应该我会持续到晚间七点钟，都请花莲县附近的朋友留意了。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这边的暴雨发生几率呢，会持续到晚间的七点哦，也请在花莲县的朋友多多注意了。

今天晚上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呢、啊，有一个活动叫做 Gen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会有好多海内外的卡司来到台北的北流，所以呢，这半个小时啊，来播放一些在北流会有演出的团体们。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上的是他们叫做痒痒，非常痒的那个痒，很特别。那这首歌曲叫做为你煮宵夜。

这首歌曲来自独立乐团痒痒 Tico Tico 所演唱的《为你煮宵夜》。那这首歌曲呢，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成人料理厅》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15喽。提醒大家，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都是由活动交管的，那预计呢持续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钟。那在台九线北上 436.4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在11号的紧急停车弯，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呢内侧车道还是正常通行，再请大家小心配合。那再来是台84线东向6公里，在学甲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啊有水桶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再来是排除好消息，新北市三重区原本在忠孝桥往台北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一点回堵车潮。而在国道1号南下 271.1 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的更正是一顶安全帽掉落的消息，现在也接获排除。

这个娟娟 Asia 刚刚有说到，在这两天在北流所举办的迈入第三年的亚洲音乐节，那今年呢是集结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澳门等地超过80组的音乐人，在七大舞台轮番演出。哇，七个舞台，超级无敌多的。那从华语创作啊，日本 City Pop 摇滚、电子、嘻哈、Soul 还有 R&B 到独立音乐，让不同的世代啊、国家跟曲风的声音都在北流来交汇。所以如果你是对音乐有兴趣的朋友，在这边呢，这两天会有不同的乐风曲风，让大家一次听个够。那也可以让大家呢多多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人们。那刚刚所播放的 Tico Tico 痒痒呢，这个独立乐团是来自台湾，那他们是成立于台中，在2023年的春天。那他们呢原本呢也都是各自有自己的主业，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呢才成立的。那他们是以搞怪的电音效果跟草根的题材来结合戏剧化的台语唱腔，台语唱腔，我觉得十分的特别。一样有演出的音乐人，他是玉兴 Ivy， 这首歌曲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来自玉心 Ivy 的歌声，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时间来到下午的5:21。我也是在近期才听到这位歌手的歌声，一听到就觉得哇，声音好好听哦，然后整个音乐感也非常的强，然后查了才发现了他才20岁，也是非常厉害的音乐新人。好啦，路况方面，国一南下 352.2 公里，冈山道男子交流道发生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呢占用了中间车道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 352.2 公里冈山道男子交流道路段，2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车道。那在台八四线东向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呢，水桶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以及台三线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的碎石呢，目前也是前往处理当中。好的，持续来跟大家介绍 Jen Jen Asia。 那今年呢，除了七大舞台的演出内容呢，也将延续跨业特别企划，也就是去年呢有深夜场域的 Vibe Stage at SUB， 那今年也加入了新的主题，让音乐呢从白天一路延伸到深夜，升级了夜间的观演体验。对，所以如果大家你现在呢就觉得嗯，好想去一个地方来放松听听音乐的话，现在前往北流呢，现在也是有音乐表演正在进行当中的，让大家呢从一路玩到深夜。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是不是需要有门票等等的，因为七大舞台当中呢也包含2座的免费舞台，让音乐节啊不只是发生在售票的场域，也能延伸至北流整个园区以及城市的街区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安妮坦克所演唱的《嫁娶》，时间来到下午5:27。提醒你，台北市的吉高往南全线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352.2公里，冈山的男子交流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间车道消息，现在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来到3公里，这么长哦，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呢也是有演出的杨乃文，这首歌曲来自他跟伍佰的合作，说不出口。

0: 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下午5:32，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欢迎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向路况是顺畅的，但北上的话，目前进雪隧前大概有1.5公里的排队。那头城交流道的话，目前也是有1.5公里的排队。那宜市交流道是0.5公里的排队，所以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雪隧内的话，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那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尽量跟上前车，加快车速，不要拉长车距。那平林，目前平林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有下雨，所以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的，这边也有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哦。在国道八号东向1.5公里，靠近新吉交流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都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目前周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啦，接下来听。

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那这首歌曲呢，来自告五人。那今天呢，在 Gen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也有告五人的表演。那告五人跟他合作的对象真的是蛮特别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玛莎。好啦，这首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那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嘿、hey, 同学，你跟你那位脆上的灵魂伴侣聊到什么程度啦？
1: 哎呦，别说了啦，无论我怎么撩怎么哄，他就是不肯跟我见面啊。
0: 哎，看他照片很 OK， 却又一直跟你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很怪。
1: 没错，谈钱谈投资就匆匆融融，要他见面就急忙闪退。
0: 哎，你不会遇到网路交友诈骗吧？聊三天就说你很 special， 五天开始怂恿你除职入境。
1: 嘿，你怎么知道啊？这灵魂伴侣真的挺像网路交友诈骗的耶。
0: 什么挺像？肯定是诈骗。好在你是月光族，根本没有金银铜铁可以被骗去除职，哈哈。
1: 喂，我有多少斤两是国家机密，但诈骗是国安问题，赶快打165反诈骗专线通报。

0: 好，灵魂伴侣诈骗才是正解哦。
1: 透过社群平台刚认识的新朋友，竟频频聊出资或推荐投资，一定得格外小心，要求用加密货币，面交现金几乎都是诈骗，需缴定金才能出金，也肯定是骗局。虚拟爱情陷阱多，小心网络交友骗你感情又骗你的钱。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快

这首歌曲来自周旭的歌声，叫做《无端》，来自今年所发行的作品《无端》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5:45。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Selenia， 欢迎大家来到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啦，又来到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了，萨兰亚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其实呢，在5:00的上半场，刚刚有推荐大家今天跟明天可以去北流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来看娟娟 Aja 音乐节。对，那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音乐人，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这两天呢不妨呢可以到北流来走走，因为呢从白天一路到夜晚，不管你在哪个时段过去，都有美好的音乐可以欣赏，而且来自各国好多国家的音乐人。那在7个舞台当中呢，也有2个是免费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到那边来听音乐放松心情。那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呢待会再告诉你，先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台庆四线东向 29.8 公里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东西啊，是一个铝梯，铝梯很大一个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那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再来呢是台北市啊，有好多车多的地点，目前呢建高往北仁爱路到圆山，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新海路到水源快速道路，还有麦帅一桥往基隆路，以及民权西路往西新生北路到承德路，以上几个路段啊都是车都不好走，也是请您保持好耐心了。而且台北市目前啊应该很多地方都是下雨的情形，再请大家也是呢要保持好耐心，也要开启您的车灯。刚刚才说到台北市正在下雨，那目前有个路面是已经有积水的状况了，是在基高往南罗斯福路的上方路面积水咯，请大家小心慢行，放慢您的车速。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啊，有好多个地方目前都是红通通的状况。首先呢，北部路段目前在国一的南下大华系统一路拥塞来到汐止，车速落在35左右。那持续再往南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相当缓慢，大约来到15左右。那下塔油到环北呢，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一的北上呢，从信质系统也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五堵路段，车速落在40左右。而再往南一点点，国一的南下路段目前从内湖一路拥塞来到从东湖啦，从东

湖一路拥塞到内湖，车速都是落在25左右的。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速落在25左右；而在国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5左右。那来到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呢从新店一路拥塞到土城，车速都落在20到30之间。而在国一的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那来到桃园的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车速相当缓慢，不到40的情形。那在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更是来到紫色的状况，车速不到2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一路拥塞到三鶯哦，车速都落在40左右。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拥塞，一路拥塞来到湖口路段，车速都是来到30左右。只有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稍稍提速，来到50左右，但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我们来到南部路段，目前呢车速缓慢地点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好的，今天呢高速公路上好多个地方，尤其是桃园跟台北路段啊，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些的，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蔡明佑，这首呢也是他最新的专辑，来自《快乐有时有》。那这首歌曲是同名的歌曲《快乐有

这首歌曲来自蔡明佑的歌声《快乐有时有》，来自他的最新专辑，也叫做《快乐有时有》。时间来到下午的5:55。那这首歌曲呢，来自最新的专辑，那也是蔡明佑暌违7年推出的7张个人全新创作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2首歌曲。那专辑啊，想传达的就是快乐有时有，难过也有时会有的理念，来接受生活中的各种情绪，如实的体会并拥抱每一个当下。So don't you worry。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81.1公里关西前外侧车道发生两个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277号外侧车道，好多车来违停哦，而且呢，整个路段车子也相当的多，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停行为来造成他人的不便喽。那这边也有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是台中市附近会有暴雨发生几率，而且呢持续到晚间的7:47，请台中市的朋友多多注意了。那以及另外一个地方是发生在新北市，一样有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到晚间7:44，都请大家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尽速远离溪流。好的，时间来到晚间5:57咯。这首歌曲呢来自日本歌手 Miley， 这首歌曲呢也来自他的最新专辑，叫做 Made of Glass， 那这首歌曲叫做 The Story of Us。 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待会再见。

晚上六点整，我是罗大佑。要来去吃饭了吗？带上你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配上景广的好音乐，享受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山道部分，台三线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有碎石，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那一样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那再请大家封闭时间，再请您改道行驶，会持续到周一的凌晨6点钟。台七4线东向29.8公里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铝梯掉落，台88线东向5.1公里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三角锥，但是放得很近，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谷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1: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博伊五谷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谷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接下来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了，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呢，打开你的车灯。而且呢，全台湾好像每个地方都有雨势，不管是北台湾、中台湾以及花莲，那不知道南部现在是不是也下雨了。不管你身在何方，如果现在有在下雨的话呢，一定要开启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咯，增加能见度。那如果是下雨路段呢，也是要请大家雨前车加强安全车距，以及呢避免超车，不然呢可能会发生雨飘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咯。好啦，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也要来提醒大家，您的精神状况是否还 OK 哦？如果有一点累，如果有一点饿，都请大家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把你的精神养好来，把你的肚子填饱，再继续开车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要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东向大竹入口是发生了两部次小客车事故。那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 51.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也有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88线东向 5.1 公里外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好消息，台三线北上的243公里林内路段的碎石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3号北上 81.1 公里关西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咯。持续提醒你，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目前管制范围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都是有活动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如果你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那现在呢是晚餐的时段，可能很多人会开车出门来就晚餐，加上现在呢可能外面都是下着雨，很多人都是开着车出门的，所以请大家如果在市区部分遇到车多路段，一样是要保持耐心咯。那刚刚也有接收到，在新北市林口区的文化二路一段277号外侧车道好多车违停，那现场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开车出门的朋友，千万呢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来好好的停车，不管是停车格又或是可以停车的地方，请不要有违停行为造成他人不便，而且呢也相当危险哦。

0: 这首歌曲来自刘力扬的歌声，叫做《礼物》。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呢，明显车辆就增多了，尤其是在五堵这个路段啊，五堵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还是明显车多哈，因为现在北部地区很多路段呢车天候状况都不理想，所以蛮多用路人呢都明显的把车速降下来哈，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在过了站区之后，一路到内湖呢，行车速率呢虽然说车流量是有点偏多了哈，偏多，但是呢大家普遍的车速都有放慢下来，这边要稍微留意。尤其在过了内湖之后，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台北才会明显的疏解。但是在往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呢，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高工局之后呢才会明显的渐渐的疏解。再往前，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这样的情况，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呢才会渐渐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在竹北跟新竹这两个路段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公道五路呢，车速才会渐渐的提升，才会疏解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湖口之后呢，也是一样渐渐的才会疏解。在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哦。林口路段的话，在过了林口二之后，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会降到40以下哦。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过了高工局之后，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再往前大约到了28，就是在三重交流道出口前哦，大概1公里到2公里，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哦。尤其是在三重台北这个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滨江了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再往前的话，在高架的汐止端哦，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一个情形。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哦路段哦，堤顶路段一路到环北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要过了五股转接道哦，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在机场系统前哦，大概有2公里到3公里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在中丰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啊，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大约在60、65这个地方，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稍早哦，在机场系统这个路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起事故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刚刚稍微有造成了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哦。那这个回堵的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发挥耐心的哦。再往前的话，在环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哦，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部分的话，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渐渐的就会疏解哦。但是在大南这个路段，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过了南港系统之后，一路到木栅呢，车速在40到60。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中和隧道呢，短暂的

0: 租界哦，但是在过了中和之后，一路到土城呢，车速也在40以下哦。过了土城之后呢，也是一样，渐渐的才会疏解。再往前大溪路段的话，这边车流量稍微有点多哦，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龙潭之后，大约在60-65这个地方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哦，尤其是一路到莺歌系统的车速大致上也在40上下哈、哦、这样的情形。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到三莺呢还可以维持在40-60，过了三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树林土城路段还有中和路段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哦，尤其是中和这个地方大概只有40-60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在雪山隧道进入雪隧之后呢，大概前面3公里到4公里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哦这样的车速，要出了雪隧之后，车速才会疏解哦。不过在接近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多的哈，车速大概只有40-60哈，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线台中系统路段明显车多哈，还有在国道六号西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的车速只有40-60，那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过了南子，在顶尖系统前呢，这边也是一段哦，稍微有车多的情况哦，这边好稍微留意。再来也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左营墩到顶尖系统双向哦，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留意的，其余路况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侯宗奇侯大哥的提醒，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一个市区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往东过了复兴北路外侧车道多车违停，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也提醒大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咯。来自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

来自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时间来到晚间6:27，提醒你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3公里左右，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毕淑静，《转身之后》。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虽然国际油价高档震荡，但为平稳物价，台湾中油公司宣布持续启动双重平稳机制。本周汽柴油每公升价格各吸收 6.0 元及 5.7 元，因此各式油品零售价皆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0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4.0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3 元。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3: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2: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员警施银禅、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5: 李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警广同仁林梦平、李义成、丁婉珍以偏乡长者重新站回人生希望的动人故事，荣获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警广台长司以先特别到场献上祝福，并肯定同仁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也为社会传递温暖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得主，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总台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让我们恭喜得奖人李义成、丁婉珍以及林梦平。
7: 台北分台代理分台长林梦平、新闻科记者李义成及节目科主持人丁婉珍，以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荣获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林梦平认为，能以声音传递美好事物是广播工作

0: 做最迷人的地方。李义成向团队伙伴致上感谢，才能让这个温暖故事更加动人。丁婉珍则想起家乡的长辈们，希望世代间能有更多交互影响的能量。评审主委黄兆松表示，众多作品中可以看见媒体对人性的关怀、对环境的关切及对社会进步与公共议题的重视，逐渐形成推动社会向前的重要力量。
1: 我们有一件事不必担心，就是媒体会不会就突然不见，它不会不见。各位从这个参加的作品的每一年的增加，因为媒体跟社会永远是会结在一起的。
0: 本届适逢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走过30个年头，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妙希法师感谢所有参赛者以新闻作品记录社会，传递真善美，也期待这份30年的坚持继续传承下去。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诱骗买家。警方提醒民众购票务必提高警觉，请听一下报道。北部一名离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一直是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款两同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 LINE 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兴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以30万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4: 听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5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环保友善祭祀政策，以新址前三烧为核心，包括替代烧、食粮烧以及集中烧，与地方政府合作，鼓励民众从源头减少纸钱焚烧，改善局部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纸钱集中烧量接近4万吨，年增22%。未来希望可以透过环保局集中处理，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新纸钱三烧政策中，替代烧鼓励以米代金等环境友善替代方式祭祀，适量烧则宣导减少纸钱用量，改用大面额高品质的纸钱，从源头降低污染。
6: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集中烧，我刚才说过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焚化炉都有特别的。一个习俗，所以大家不必害怕说啊，我们的这个金子怎么会跟垃圾烧在一起？不一样，经过我们的这个宗教的礼仪，都把它这个完全的，我可以保证哈，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好兄弟一定可以收得到，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明都收得到，所以这个集中烧就是面对我们面对环境里面最好一个

0: 对环境友善的一个方式。
1: 木栅中顺庙响应政策，精简金纸供应量，结合平安米推动以米代金，也鼓励信众减少烧香，使用环保箱。祭拜后的纸钱则集中收运到焚化炉处理。庙内也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及净化系统，打造更健康的庙宇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两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然符合证交所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股务的公司或集团只剩24家，股务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相当罕见。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股务，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股务资格。而若在股利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违约金。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4: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啊，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10家吧，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凡正之啊，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3: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股务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股务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6: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5: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9月5号周六起，一连4周共5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星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8: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蛋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1/4，我们的这个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三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九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畜产嘉年华哈。
7: 首先登场的是9月5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洗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洗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尼泊尔暴洪灾情扩大，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33人，另外有近3000人失联。尼泊尔财政部长魏格表示，

0: 灾后重建出估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这笔庞大金额相当于尼泊尔经济规模的将近一成。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午后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张若凡的歌声走了吗？时间来到晚间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再来都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3.1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0.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63公里大溪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国一高架北上51.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解惑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还是有几个地方车子依旧是非常的多。提醒你，目前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15公里，相当缓慢。那如果是下塔悠到环北路段，车速会提速来到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以及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北上呢，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还有一个拥塞地点呢，是在南部的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到35左右。好啦，以上几个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这首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

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来自2013年《爱的诗篇》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提醒大家，基隆市信义区在东兴路双向，车都不好走，请你保持好耐心咯。时间来到晚间6:57，斯兰雅来跟大家说拜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希望大家周六晚间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好好的放轻松，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的晚间。如果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晚安。来自吴文芳的歌声，想啊想着你，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请大家在封闭期间改道行驶，并且注意路况。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都不好走。台八八线东向5.1公里，靠近前往大寮交流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在南京东路三段往东过复兴北路外侧车道多车违停。台北市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市民大道八段双向象牙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基隆市西区在东信路双向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9号，礼拜六。那这个礼拜的周末呢，也是这个国中、高中还有小学，好，这个最后的暑假了，对不对？好，所以呢，相信在这两天哦，家长啊，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呢，各自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哦。比如说呢，好，学生可能就要来赶快赶一下你的暑假作业哦。各位，你们的暑假作业写完了没？还没有的话呢，赶快加紧脚步了哈。那再加上呢，最近这个家长们呢，如果你们家是有新生的话，应该家长们也是蛮紧张的，对不对？好啦，像我们家呢，这个我侄子哈，今年上小学，好，这个小学的新鲜人呢，好，小一，这个好像我大嫂更加的紧张了。好啦，不管怎么样齁，希望大家呢，接下来一个学期呢都可以顺顺利利啦。好嘞，时间来到晚上的7:09了齁。那首先天气状况要先来提醒大家，不晓得大家在下午有没有被这一场大雨给困住呢齁。我从这个今天从桃园来到台北一路上呢，我就看着这个天气从大太阳，然后窗外呢就开始好像远方有一片乌云。接着呢，我从这个捷运站出来齁，在到台北之后从捷运站出来呢，天哪，这个雨是真的是用到的齁，尤其是在大概傍晚5点多左右齁，这个雨是真的是很大。那在稍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也有针对了南投县还有台中市呢来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齁，持续时间会一直到晚上的大约8点钟左右哦。那目前呢，在中央气象署这里呢，也是有针对几个地方来发布豪雨特报，说到的是

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再加上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哦，所以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苗栗县还有新竹县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而在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开车正在下雨哦，遇到下雨的朋友，记得雨天行车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也请大家吼，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吼，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吼。再加上现在是这个晚餐时间，所以应该蛮多的人现在是正在吃晚餐，待会还要继续开车上路吼。那在待会开车上路之前，也麻烦大家都再一次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山水还有这个下雨天最重要的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后照镜的功能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晚上的7:12在很有关系的歌曲，来自桑尼的歌声《下雨了》。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unny 的歌声，下雨了，时间晚上7:15啊，没有错哈，目前许多的地方都是下着雨的状况，所以呢 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好啦，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说，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176.3 公里的台中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啊，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这个现场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没有回堵的，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神道的台61线目前在这个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线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进行当中哈，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台82线东向的29.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麻布袋掉在这边，也请您小心避开。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来提醒，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0.5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内二车道这边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43.1公里，在土城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然后同样接获排除咯。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哈，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号全线车道来进行管制哈，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钟才会来解除管制。而在台北市目前说光复南路往烟厂路方向呢车流比较大一些，有这个相关人员正在进行疏导当中，也请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同样车多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3重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台北市的新生南路一段往南，再过了信义路3段外线车道这边啊，说有3台机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也麻烦大家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基隆市的信义区，在东信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好啦，晚上的7:19哈，不晓得大家这个今天有没有带伞出门啦？我自己是没有啦，所以呢，其实刚才在这个捷运上面呢，一路从这个太阳非常的大，然后开始看到了乌云之后，接下来外面下着一片大雨，滂沱大雨呢，我心里就是这个。心里说哇，完蛋了，我没有带伞，待会一定会淋成落汤鸡。好，那刚才呢确实就有一种这个天气在找我麻烦的感觉。好啦，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别找我麻烦。

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别找我麻烦，时间晚上的7:23啦。好，这个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6.3公里的台中到大雅系大雅路段外侧车道呢，这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进路况是说在38.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74线要提醒您，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保持行车耐心。再来是台82线的东向29.5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麻布袋吊在这边，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啦。

好，再来是在台61线、哦、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双向的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深港路段，从这个昨天、哦、也就是8月28号晚上8点钟开始呢，会一直到8月31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这个时段呢、哦、会来封闭全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哦。好，所以呢在这个施工期间呢，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道，从这个深港的166

5公里下匝道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埠路一段，接着呢再从龙井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哈您是这个南下的朋友，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行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之后呢，从深港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哈，麻烦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道了，哈。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新进路况，说在北上 38.6 公里，在武阳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呢，是有一台大客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总共三台车子的事故。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了。那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8.1 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7:27，听到是蔡明佑 OOTD。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明佑的作品 OOTD， 时间晚上的7:30。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目前的天气状况。品祥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晚安。今天到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南部地区，明天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花莲一带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西半部地区午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甚至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大约31至32度，其他地区大约也在33至35度左右。特别提醒在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请多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而第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中度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以上的遥远距离，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平常提醒了，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好多地方都下着雨，再加上天色也都暗下来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了。好啦，路况消息，新进路况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43.4 公里，说在土城之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国道1号的高架持续提醒您，在北上 38.6 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了。好，时间来到暗时7点32分，所以来听到的是李千奈歌声，爱情研究院。

0: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1: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0: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
1: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0: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1: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0: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1: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0: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1: 娘娘说的是。
2: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艾怡良所合作的歌曲是也是今天晚上的7:43。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刘芳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芳宇晚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目前在国道五号状况还好吗？
1: 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就是往台北方向进隧道前有1.5公里的排队，
0: 是。
1: 然后头城交流道上来的部分也有1.5公里的排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目前的话，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是50到60左右哦。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把车距拉得太长。那因为稍早平林南港这一段有下雨，那路面还是有点湿滑，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车雨中行车还是要保持一下安全车距。那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那也是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谢谢芳宇的提醒了，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44。好，那虽然说目前在国道五号哈看起来是没有下雨，只是呢稍早还是有雨势啦，所以地面上都还是湿湿滑滑的哈。所以也请大家哈开车行经这个地面湿滑的地方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来提醒，是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哈。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正南路上方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行，并且保持好行车耐心哈。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后方大约回堵1.4公里的车流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齁，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300。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马念先，再见台北，时间晚上的7:49。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上全区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高工局到五股的路段呢，目前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北上路段，目前是相当良好。不过在高架路段呢，目前在南下的堤顶到三重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另外在高架北上，目前38.6有大客车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大约是回堵3公里左右，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国二的部分东西向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也是相当良好，只有在南下的土城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东部路段方面的话都是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也是相当良好，只有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端到顶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北区高速公路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学子的提醒了，谢谢。
1: 不客气，
0: 拜拜。

好，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这个消息回报。刚才有提醒到大家，目前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呢，车子比较多。那后续呢，这个北市交控是回报说啊，因为受到了这个台一高架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目前车流真的是回堵的比较长。在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大约是在这个西宁南路，那在市高往西的车流尾端呢，大约是在复兴南路，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这一起事故呢，主要是在这个台一高架往南，在中正路的上中正南路的上方外线车道这个事故发生，那目前后方是回堵的蛮长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台七十四线的这个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子比较多哦。好的，接下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61线目前双向的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啊，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都有施工要来进行，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所以也提醒大家请务必帮我们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范围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8项全线车道都有进行管制，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往烟厂路方向车流比较大一些，而在新生南路一段往南，再过了信义路三段外线车道三台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100000-123来通报。好啦，那最近呢这个天候状况真的变化很大，都不是说很好尤其呢这个雨势部分啊，有时候一下真的来得又急又猛所以呢这个雨天行车的道路安全呢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记得请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请一定都要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包含您的车辆雨刷功能啊，胎纹胎压是否正常哦？那在这个雨中行车呢，也请大家帮我们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另外呢这个高工局啊也都会来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这个资讯可变标示来及时提供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天候资讯给用路人，所以呢大家如果您平常有在使用1968 APP 的朋友也可以来开启它的这个天候事件的推播功能就会收到文字以及语音的提醒讯息。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啦，就是呢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呢，真的务必要确认好自己的胎纹胎压因为呢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如果你的胎纹不足，在这个高速经过比较湿滑啦或者是积水路面的时候呢，可能水分会来不及顺着胎纹排开，导致轮胎跟路肩呢会夹着一层水膜，就比较容易失控打滑就叫做水漂现象，所以很危险提醒大家真的要帮我们确认好轮胎的状况再来开车上路了。那当然如果您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幸的真的遇到了这个水漂现象的话，第一件事情请一定要保持镇定并且呢赶快把你的这个脚油门给它放开。

来，紧握好你的方向盘，保持车辆向前滑行，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切记切记，不要急踩刹车，这样容易更加的失控打滑。好啦，以上资讯就提醒大家了齁，时间晚上7:56。在这个八点对时之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友廷的作品《直到我遇见了你》。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小客车跟自小客车，更正好大客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总共三台车子的事故在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前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目前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呢，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全线车道，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请大家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麻烦您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新进路况，好是说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铁杆掉在这边，那另外好在路间的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并且小心的来通过避开这个掉落物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好啦，那以上有这个路况消息都可以来回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好。

时间来到暗时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现在时间是暗时8:09。刚才呢这个一个眼皮看错了哈。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黄绮彬的歌声《老朋友》。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之前外线车道呢，铁杆掉在这里哈。另外在路肩这个地方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停放哈，也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17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事故消息呢，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要持续提醒您，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要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

前说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了因为在这个台一高架这个地方先前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真的车流比较回堵哦。好，那在这个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呢？忠孝西路往西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那在士高往西这个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在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台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那施工的消息呢，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在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另外呢，在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的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也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富德路，更正，到德富路的外线车道，是有人行道的工程进行哦。另外，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在过了东兴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车道，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街往啊，更正，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的。三民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线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4。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好的，路况消息后来更新给大家，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之前，先前呢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之前，外线车道呢先前说有铁杆，那另外在这个路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南中正路中正南路上方的外线车道事故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给它疏解，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这一起事故呢，这个回堵的车流也连带影响到了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那在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市高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再麻烦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啦，会逐渐疏解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好，有一个新进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街道外线车道，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因为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当中，已经通知了，而且好危险，经过的时候小心彼此的安全了好吗？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时间晚上的8:20。

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的作品《十元好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部分北上，先前有提醒到大家，在38.6公里这个地方，泰山转五羊，在泰山转接到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客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在刚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后续补充说，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好多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国道十号在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路段内线车道，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好，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的8:26。听到的这一

0: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3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歌声《不只是朋友》。好，歌曲上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哈，造成后方回都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而在这个国道10号哈，排除消息是在仁武之前哈，西行的仁武之前外线车道铁杆掉落状况，以及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目前也都接获排除。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具

局速度稍稍慢了一些，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从机场系统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速度呢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中部路段哈，目前中部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地区的国道只有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要持续提醒您，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管制的，好，会一直到8月31号凌晨4点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目前的这个忠孝桥往3重方向车子依旧是比较多的，连带影响到这个忠孝西路往西，目前车流是尾端大约在西宁南路，诗歌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这个车流是逐渐疏解当中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蔡昌宪的歌声，普通朋友的朋友，时间晚上的8:44。

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215公里的园林之前路间呐、啊，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狗哈，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也请大家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好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

晚上8:4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1976的作品《方向感》。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2000年后2000年的作品，1976的作品《方向感》。时间晚上的8:51。好的，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和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1线呢，目前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呐，哈，从这个昨天开始，哈，昨天晚上开始就。有施工进行，会一直到晚上，一直到8月31号，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那在这个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哈，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呢，您是北上朋友哈，从这个深港的166公里的这个地方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接着呢，从这个龙井上匝道汇入主线的高架路段。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哈，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之后呢，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来上深港匝道，好，接着来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即可。好，那在台61线的施工预告的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双向的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也就是8月30号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哈，也欢迎大家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3。好啦，那这个礼拜呢，也就是这两天啦，就两天的周末假期呢，也是暑假的这个最后的周末假期了，所以呢，也有说到，应该蛮多的人在这两天蛮忙的哈，不管是忙着开学的准备啦，或者是说呢，忙着收心。好，在这个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呢，不晓得大家作息还好吗？因为有些时候呢，真的一放假之后呢，作息就会大乱，再加上应该也蛮多的小朋友跟3C整天绑在一起，或者是呢这个使用的时间真的是越拉越长，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收心的部分呢会觉得有一点伤脑筋。那专家呢就有分享4招，收心的4招来提供给大家啦。好啦，在这个下礼拜一号，也就是8月31号呢，就要来收假了哈。这为期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呢，就要来迎来尾声了。可是，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哈，还处在这个生理时钟比较乱啦，或者是说呢，要面对适应这个新的团体生活呢，会有一点点紧张哈，或者是说呢，适应比较不太好的朋友，几招教给你了。好啦，第一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哦。当然啦，在这个睡觉的时间呢，第一个就要先来调整了哈。当然就是这个提早睡，不熬夜，慢慢的将自己的生理时钟呢，从这个夜猫子开始切换回早这个成型人的生活了。再来呢，就是第二招哈，可以使用这个多活动哈，让这个平常的3C 的使用量呢，慢慢的降低，用运动啦、户外的活动哈来取代哦。或者是说呢，家长也可以透过比如说像阅读啦，或者是亲子的互动啊，来取代长时间的3C 生活。再来第三招跟第四招呢，分别是设定开学的小目标，并且呢可以跟孩子共同的来定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是可以达成的目的。再来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维持体力跟专注力。好啦，除了这个心情要顾之外呢，我相信身体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防御呢也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开始听到好多人会有这个开始有这个新冠啦，或者是感冒啦、流感，最近好像有一些蛮常看到的趋势了，对不对？再加上像我们家小朋友呢，八月初的时候呢也开始了学校生活，真的是这个小小的感冒呢可能3天2头就会来一次。好啦，所以呢也要开始让这个小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卫生习惯呢也要慢慢的建立起来，不管是这个勤洗手啦，或者是呢可以的话到人多的地方也可以来戴个口罩哦。

好啦，距离这个开学呢剩下两天好的这个时间，我们8月31号算返校日齁，就暖机时间也给它算进去的话大概就两天啦，大家可以稍微再好好的来调试一下了齁。9点之前听到的是许美静的歌声遗憾。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间有一只白色的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在竹北之前呢，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走动的状况也通知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6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国道10号的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时间会一直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生

时间来到晚上九点零九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乐黄轩跟范晓萱的歌声《独上西楼》。时间晚上九点零九分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哈，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肩，先前有一只白色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哈路肩有行人逆向走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6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到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哈，车流在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还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

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1。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斯文巨兽》。

球乐团安斯文具秀，时间晚上9:15。好的，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说呢，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好，目前都是活动管制当中的，预计会一直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才会结束。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的，那在这个国道上呢，也要持续提醒您，后在国一高架北上30.6公里的细武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的竹北之前，路肩行人逆向误闯的状况也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国道十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

早上的8点钟才会结束哈，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再来是台61线哈，在这个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在这个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哈，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呢也提醒您哈，经过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施工预告哈，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阳错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5点钟哈，会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也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哈，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喽。9:18，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9M88跟六王的作品《最高品质静悄悄》。

直静悄悄，来自九安爸爸跟猎王的作品。好啦，时间晚上的9:22，来路况消息来提醒了哈，在这个国道一号新进状况啊，说是在国一北上323.2公里，在过了大湾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哈，驾驶朋友是有下车查看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误闯，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30.6公里，在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74线新进路况是说呢，目前东向的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太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23好，来提醒大家下周的油价，好，像大家呢可以这个不用急着来去加油了哈，因为呢在下礼拜的油价是不调整的。好，从下周一凌晨零点开始，就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价格，925无铅汽油是维持在30.5元，95是维持在32元，而98是维持在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29.3元。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咯。好，9:24，在礼拜六的晚上，大家这个放松的行程都安排了些什么呢？好，那应该蛮多的人会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尤其是礼拜六的晚上呢，会好好的来追剧哦，毕竟明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好啦，这个如果你明天休假，好，这个周日休假的朋友呢，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追剧一下了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追剧人生。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七月到九月推出十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4: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七月到九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五老西幼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3: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

0: 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鲁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火星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1: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4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剧院驻馆艺术家黄建豪，则把自己对台中的感情写进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

0: 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要先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啊，侵入大家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0: 李惠美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0: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晚上的9:42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的歌声也可以。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情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在大竹入口这个地方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国道十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太原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屏东县里港乡，说在里岭大桥往西，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机车发生了自撞事故，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接着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啊，目前呢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才会结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呢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深港的166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之后呢，再从龙井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之后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之后，再从深港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请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时间晚上9:50。好的，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台北市新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这个地方是有这个施工封闭来进行当中，好，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南港路二段178巷到向阳路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时间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封闭单向车道，好，时间也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北市万坂大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另外呢在这个北市环快过桥段这个地方单线也会渐变封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

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也会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早上的5点30分。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好，更正，是目前正在进行，是这个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有进行施工，现场是封闭这个汽车道的外侧以及机车专用道来进行施工，后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晚上的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后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请大家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再来看到板桥区在区运路的双向，目前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而在3重区的重阳桥的双向也是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轮流占用这个局部的汽车道，好，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4分。好啦，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的，好，明天如何呢？明天也是一样，明天是持续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依旧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在南部地区也要请大家持续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西半部地区，在明天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那这几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而且呢，雨量真的都蛮大的，来得又急又猛哦。所以呢，好几天的降雨，请大家如果明天是有安排山区活动啦，或者是呢，你开车可能会行经山区道路的朋友，一定要帮我们慎防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那如果您是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帮我们慎防积淹水的状况了。好，那在温度部分呢，在南部跟台东明天的高温大约是在31到32度，其他地方的温度呢可以来到33到35度，都还蛮热的。要提醒的是在大台北以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咯。另外也要提醒，明天这个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呢可以的话啦，我们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尽可能先往室内来做活动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了。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郑晓咯。那我们就一样，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呢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大家晚安咯。

好，那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方大同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无辜朋友，晚安喽，拜拜。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状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9公里，在过了丰原路段，路间呢有机车逆向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10号要提醒您，在东向26.4

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再过了里港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台61线的时候

耶、yeah, 听到 Hello Nicole 所带的歌曲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7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线节目的线上哦。嗯，刚刚的作品呢收录在 Hello Nicole 在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是2024年的歌曲。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垂流，哇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推荐呢印象中的好歌，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让我们跟着金广的节奏到底顺后抵达你想去的地方。那同时要带你留意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3.9公里啊，南桃园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齁，经过请你留意。节目第二趴迎接回到过去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张震岳和林心怡。

听到呢光阴的故事电视原声带里面的歌曲回到过去，来自张震岳和林心怡的演唱，是2008年的歌曲，你有跟着哼起来吗？晚上的11:13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二号的西行13.9公里啊，说过了南桃园路段的路间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在国三南下40公里处呢，土城路段的中线有铝梯掉落，目前一样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节目第二 part 歌曲真的是首首都有着满满的回忆齁。

到小虎队的歌曲《星光依旧灿烂》，还记得那些年的日子吗？也是小虎队在1993年第七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18，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包括施工消息啊，在国道1号的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1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三线也是有施工，会一直到8月3号的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

有的时候想回到过去，但就是回不去了。听到李玖哲的歌曲《回不去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2。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景广检查一下仪表板，赶快吼，看一下车顶有怕亏啊，那不怕亏，紧怕亏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里港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会到隔天早上的8点多哦。经过请你小心，一样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来自苏永鹏的《回到从前》。

好，听到苏有朋的歌曲《回到从前》，真的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回忆。你会想回到从前，还是往未来看下去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1: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了。目前是深夜时段哦，开车的精神一定要掌握。那想要困哦，麦基又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刚刚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在1993年《等到那一天》那张专辑的歌曲呢，《回到从前》哦。另外呢，路况部分带你留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是有这个堵车的状况，建议改道齁，这个泰山段的内三线会施工啊，所以造成堵车。可以的话呢，可以走其他道路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因为施工关系是有堵车的状况。目前这个工程会到8月3号的凌晨6点，请大家可以的话呢，提早避开好吗？

0: 好的，听到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哦，来到了晚上11:32哦，刚的作品是收录在下川里美呢2002年《南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首想念哥哥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有个路段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导致回堵很严重哦，经过请你小心。那其他路段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这个虚拟游戏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

0: 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1: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杨松阳跳歌，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1: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听网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卡北北游台湾。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我节目回来同时呢，有一台机车给我误闯逆向呢，是安怎吼？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是误闯又逆向哦，经过后小心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路网图呈现上吼。有个路段是稍微回堵的，这是我虾米吼，因为三个线道通通在施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是有施工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吼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可以提早改道来做通行哦。说到呢，九月就要来了，哪些地点可以去？其实2026年呢，全台有各种烟火季吼、哦、陆续登场。那你如果不幸错过的大稻埕烟火或东石的海上烟火呢，没关系哦，目前还是有几场烟火秀可以掌握的。像是有这个淡水的渔人码头烟火秀，还有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和这个头城的烟火节、澎湖的花火节和2026的双十国庆烟火都是值得一看的哦。那说到淡水的渔人码头缤纷夏日烟火秀呢，诶，会在明天登场哦，8月30号的晚间就会释放，那每场都会释放超过10000发的烟火吼，那整体的这个时间是长达10分钟。那要请大家注意了，明天吼在淡水这一带也许人会比较多，所以呢请散场之后呢要特别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

有人说听到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来自姜育恒所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就一起回到过去，跟那些曾经的往事干一杯吧，也是做个和解哦。时间是晚上11:44哦，也同步要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哦，泰山段的内三线因为施工导致气压紧贼哦。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道通行好吗？另外有一台机车给我逆向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的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的状况。路网图呈现上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施工消息，其他路段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呢。好，那全台还有哪一些烟火秀呢？刚提到了有这个2026日月潭的烟火音乐会嘉年华，目前呢最近的嘉年华时间是在9月12号礼拜六的伊达少码头登场哦。另外你除了可以看烟火之外呢，日月潭的万人涌渡活动也可以参加一下哦，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朝入码头会登场，一起把握时间哦，顺顺顺玩起来哦。

耳边听到品冠的歌曲重来，哇，节目第二趴真的很多满满的让你回到过去的歌曲哦，也是收录在品冠2005年后来的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作品哦。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50咯，也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继续哦维持下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说到今年呢，其实最盛大的烟火活动呢会在10月10号国庆日登场哦。那今年的举办的县市呢是在台东县的台东市哦，那确切地点呢后续会陆续的公布，也希望大家齁可以把握国庆感受一下呢台湾的魅力哦。哇，真的也好久没有去台东哦，我是太忙了，如果大家有空有闲的可以安排一下。嗯，现在顺顺顺顺起来。好，也听到有关回到过去的歌曲，他是周董周杰伦。

好，耳边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回到过去》，来到了晚上11:54哦，也带你持续小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刚刚好仁德有这个机车误闯嘛。那根据我们远景的掌握呢，目前已经逆向回到台86了。那请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哦，在台86这边，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说。说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导致目前国道路网图呈现上还是有一些回堵哦。目前看起来呢，从泰山南向到林口车速不到2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多多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哦，来自陈奕迅的《时光隧道》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今天晚上很多县市的路况是不太好的，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嘛，安内再才顺顺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蒙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分。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3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说因为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哦，导致有回堵哦。可以的话呢，建议提早改道了。另外是国一的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仁德路间哦有这个机车误闯逆向，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二西行13.9公里。南桃园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五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哦，不但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或讯息，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到底以后孙孙孙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请啊跟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白色的主题歌曲，它是袁千岁。

耳边的动听歌曲来自游鸿明2006年呢诗人的眼泪里面的作品白色恋人，真的像首诗一样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09

听到袁千岁的歌曲《白夜》，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在哪边开车，还在路上呢？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帮我们小心一下这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39公里到41公里，大概是泰山段这边哦，内三线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呢，整体车速不到25公里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吗？因为正在施工哦，然后车子稍微多一点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白色裂痕。

听到男权妈妈2004年呢，男权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当中的白色裂痕，继续吼、哦、白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慢慢送给你。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雨势的状况要留意咯。目前还在下雨的县市包括台南啊和高雄吼、哦、雨势比较大，如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吼、哦、另外呢邀请大家留意的是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不要想睡觉，才可以跟自撞事故一起 say goodbye 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他们是 SHE 啊。

听着听着好想赶快过圣诞节，对不对？可是现在才九月，快九月啦，现在是8月30号。听到 SE 的作品白色恋歌哦，是他们2002年的 Together 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目前正在哪边收听景广呢？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只要呢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三线在施工哦，看起来真的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说到雪白，我觉得这首歌每次到了快圣诞的时候都会播起来哦，那也真的应该可以让你想起过去的那些种种的事情吧。他是张玉华。

来哟，就跟景广一起慢慢的向前走，听到张玉华的歌曲《雪花飘》。每次到圣诞节前夕呢，这首歌都不自觉的响起哦。凌晨0:26了，也带你关注呢我一个很担心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呢，修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来自刘若英的歌曲《光》，时间来到凌晨0:31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很担心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啊是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因为泰山段内三线在施工，车子好多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哦。那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定景广告诉俊孝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耳边听到眼球先生和小黄旗的合作，你是我的眼。对啊，感谢好多听众哦，你是景广的眼，也回报呢最新路况给景广，是不是？好啦，目前哦，这个路况请你小心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我们后赶快通报呢。另外呢，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几个县市还是有持续下雨哦，包括下好多天雨的台南市和高雄市，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开车的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阮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阮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呢？

好听陈英杰的歌曲《北社 AI》，哇，真的好怀念他哦，也唱出很多很经典的台语歌，是不是？那目前说到路况的表现上呢，要请大家留意咯，国道3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经过记得打起精神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

0: 好的，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是她2016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了。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哦这个天气的变化，说到今天的天气会如何变化呢？但你留意到哦，主要呢在天气的表现上，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今天的话呢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哦。台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是关键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西半部的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延时降雨的状况，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留心了。好，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大家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辉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俊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诶，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说到九月，竟然就快来喽！有哪些新制度？现在马上带你来关心哦。哎，你有国内旅游的规划吗？目前哦，国旅呢有平日住宿奖励。只要呢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实施哦，民众呢在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社呢，一般的地区一天可以有这个折扣800块哦，那第二晚会有1200，那连住两晚最多可以折到2000块哦，那离岛优惠也会加码，第一晚呢折1000，第二晚折1500，那连住两晚可以折到2500，那么多。另外呢9月8号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哦生日券的抽奖，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哦当月的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的住宿礼金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在国内旅游给它玩起来好吗？

来自日本团体音版46 2026年的最新的单曲《光源》，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光源。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3号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南下的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时间好快好快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只要干单脸书 IG 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历代垂钓哇哦。那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又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我们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也送上节目呢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听到陈淑华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30号的凌晨1:00哦，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建议你呢提早避开啦，刚刚好堵了好一阵子哎。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扣。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又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哦。那刚才交班的时候呢，也听他说他早上6点又要起床了，赶去拍戏，真是大忙人啊，怎么有人有办法平日1到5正职，6日来兼职，然后其余时间还可以拿来拍戏的呢？一天24个小时对他来讲是不是不太够用？哇，如果一天有更长的时间的话，你会喜欢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耶。如果一天加到了36个小时，那会不会我们的工时一天就变成了可能20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你才能回家做自己的事，然后其他的开销可能就要再 double 计算。哇，这样想一想也是蛮不人道。好啦，我们再来是依照现况这样子努力的挣扎生存下去就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了。刚刚的国道3号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个事故处理车警车呢都在现场去进行救援的工作，最外线的车道看起来是可以通行的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行经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哦，这里正在处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哦，那稍早这边是有点拥塞的，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可以提起精神来，不要睡着了，也不要疲劳驾驶哦。这首歌来自 Vera， 醒。

叫醒你，叫醒我，来叫醒大家啦。这首歌来自 Vera 的《醒》，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的眼睛睁开吧，就被我惊哦。如果在度孤的，他给你起床的呀，拜托一下，那开车那度孤就危险的啦。好，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看需要在服务区里面眯一下呢，还是申请驾驶休息室，又或者是你就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东西吃、喝个咖啡、去厕所洗洗脸，然后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时间来到了1:12，这边继续来重点提醒一下啦，国道三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这边有小货车翻车哈。现场在处理当中，整个目前只有外线是可以走的。那目前从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行经的车辆算是有点多啦哦，所以到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走的时候呢，有点小小的拥挤，也请各位行经国三南下167公里中港之前，这边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的况记得报情况，0800-123-0000-123。我们要照惯例，在节目的最一开始呢，跟大家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8月30号，八月的最后一天的周末时间啊，到底天公作不作美呢？稍微看了一下哈，非常的不美丽，跟昨天一样。昨天是早上起床想说，哇，今天天气不错，哪知道呢，中午一过，太阳就不见了，然后大概4点呢，开始飘雨。飘雨，然后雨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是穿了雨衣之后啊，还会有一半湿掉那种状况，真的是很可怕。还好到晚上就已经停了哈，不过今天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啦。那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8月30号的今天呢，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哦。南部跟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会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啦。而中午过后呢，甚至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哦。简单来讲，就是南部地区呢，今天一样是下雨，下到爆掉，下到可能整天都在豪大雨特暴啦。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会有雷阵雨。所以整天来讲呢，白天时间除了南部地区以外都有机会见到阳光，其他时候呢，基本上你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是要带雨具的哦。这边也在重点的呼吁啦，因为每天都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山区非常的危险，会有坍方落石的情形，也会发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还会淹水积水，所以请各位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状况哦。接着关心到了温度啦，今天的南部跟台东地区的高温来到了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还是蛮热的。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更可能会突破36

6度以上，天气是很热。如果白天没有下雨的话，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蛮危险的，会过量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好，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再妥善的安排一下你今天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是就干脆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了，对自己的安全哦排在第一优先了，好不好？下一首歌曲，今天是礼拜日，就来听一下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1:19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刚才是国道3号南下 167.8 公里的路段，中港之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现场中内线车道正在救援当中，最外线可以走，麻烦大家帮我们提前切到最外线。紧接着是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在国三南下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以及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入口，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已经通知公警前往协助处理了，再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你一定听过，希望用这样的歌曲来唤醒你一天的好心情，也让你在

听到来自严正兰的歌声《斑马线》。1点27分，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没有闪灯跟警示标志哦。不过从监视器方面来看呢，相关单位应该是已经到场了哦。这里有国道警察的那个号志灯在闪了。目前这边最内线的两线车道是可以行驶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的这边是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现场目前也是最外线可以走哦，那正在进行这个吊车的作业，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有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青虫阿威的《好嘎仔》。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陈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1:34，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一起出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哈。不过我们老样子，要在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消息。

哇，今天晚上可能是风雨交加的夜晚哦，路况有一点点多啦，大家夜晚出门开夜车真的是要较注意哦。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两起在国一的是在北上新竹系统砸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一北上 42.8 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里也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

好，目前呢都正在等候事故处理小组前往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以及稍早两起国三的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还有这个内线车道呢，都在作业当中，因为这里有小货车翻车啊。还有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从现场画面来看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哦。真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你夜间行车的一个状况了，绝对不要违规，当然呢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好，那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国一的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去。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好，这里路况呢才刚讲完，有更新的消息要先补充一下啦。刚才原本是讲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匝道嘛，对不对？现在更正了更精准的一个事故位置，它是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边，是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正在等候事故班前往当中。

好，来到了一起抒发吧单元哈，这个单元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闲话家常的内容啦。那到底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让我想到我们前阵子哦，我跟两个室友在那边清理冰箱，我们想说冰箱东西有点多哦，然后赶快问一下，哎，这个是你的吗？那个是谁的啊？好，问一问，问一问，发现哦，我们从里面拿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东西，全都是可能前一个室友，哦，或者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买来。放很久的，最扯的是有过期3年到4年的东西哦。我原本想过，应该说我之前在北上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思考过这件事情的。我想说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欸，没有哦。等到哪天你真的去清理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冰箱里面蛮可怕的哦，虽然说没有异味啊，也没有长虫还是什么样子哦，但是看到过期那么久的东西呢，还是会有点哇，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啊。好，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跟冰箱有关系的哈，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冰箱冰东西收纳的一个状况呢，有什么样子的小 撇步， 有什么样子的小技巧，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呢。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了哈，这么会是专门在卖这些收纳容器的这个业者啊，讲起这些东西来呢是特别的专业哈。好了，到底冰箱好好的收纳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哦，它可以延长食材的鲜度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再来呢也可以帮你节省这个冰箱的空间，让你在做菜的这个动线呢是更顺手更流畅的。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用餐品质，它可以减少异味，避免这些味道呢，哇，出现那个所谓的冰箱味啦。好，那这里也做了一个表格，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啦。什么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好一点？比方说冷藏室的上层，这里是视线的黄金区，你一打开你眼睛就会直接看到它，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些保存期限比较短的东西，即食的食品、熟食或者是一些剩菜，一打开就可以让自己看到，然后你要知道说要赶快吃掉它，避免浪费。再来冷藏的中下层呢，你可以放一些蛋类啊、豆腐啊、已解冻的肉品或一些生鲜备料。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温度低，而且比较稳定一点。好，那也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上干下湿，上熟下生。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上面的东西，上层的东西滴下来了，那滴下来怎么办？如果是熟食倒还好，如果上面是生食呢，血水滴下来了，一些肉的组织液

滴下来了，哇，结果交叉感染了怎么办？哦，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哈，头大了。好，所以上干下湿，上熟下生，我觉得蛮受用的啦。我之后回去也会来遵守这个原则了。接着冰箱门这边哦，你的冰箱门会不会很多东西杂七杂八的啊？任何想不到的东西全部往门边塞。好，那其实冰箱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打开门之后，它是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空气，而且它会暴露在外面最多的面积，导致呢门边的温度波动是最大的，所以它其实不建议放一些容易腐败或者是你需要低温稳定保存的食材。那你冰箱门呢最主要就是放一些什么酱料啊，调味品啊，或者是一些开封后的饮料这些的哦，这些让它温度有点变化其实没什么关系哦。但如果前面的一些生鲜肉品啊，哦，一些这个即食食品什么的，你放这边，哎，其实是有点小危险哦。好，那冷冻呢？冷冻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啊，基本上就是你把该冻的东西全部丢进冷冻就对了。但是你可以先采取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啊，什么意思呢？哦，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丢进去，明天买了第二个东西丢进去，那你应该要先解决的是早买的那一个哦，早冰的那一个哦，让他们有效期限比较快到的那一些呢，先赶快把它给解决掉。那当然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先进什么东西后进的话呢，除了你靠你自己的记忆力，你也可以在分装的时候啊标示一下日期哦，看需要在那个夹链袋上面呢用签字笔写一下日期，或者是就贴一些那个贴纸哦，在贴纸上面标注一下日期还有种类之类的齁，让自己比较好做事情。好，那也要掌握另外一个原则齁，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齁。我们来掌握七分满的原则啊。好，那到底为什么冰箱不要塞太满呢？因为如果你东西很多哦，你冰箱里面空气流通的状况会非常的差。好，空气一旦不流通，冰箱内的温度就会不均匀，不均匀怎么样，就会导致你一些里面的食物有些地方冷，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冷，它就会变质哦。所以为了让冷空气呢可以在每一层之间去好好的循环，来维持稳定的低温，请保持冰箱的空间都七分满就好了。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也能避免这个为了要降温哦，然后过度运转，它是可以省电的哦。好，那他们这里也有建议收纳工具哦，虽然一部分是在业配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很建议使用不锈钢的保鲜盒哦，一些金属保鲜盒来冷冻肉品、冷冻海鲜呢，它的导冷速度非常的快哦，这不限品牌哦，所以你只要手边有的话呢，都蛮适合把这个不锈钢啊，哦，这个保鲜盒拿进去做冷冻的收纳用的。那这里也有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每一个冰箱的它的深度其实都蛮深的，有些比较深的位置呢你很难去拿到哦，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些收纳篮哦，可以把它直接抽出来的那种直式的收纳篮呢，其实在你的整个料理过程或者是取东西的过程呢也是会比较顺手一点的哦，比较里面的东西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拿到了。好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这边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 QA 齁，就有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啦。那其中有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齁，就是比方说欸，你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热热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吗？他们的讲法是不建议啦，高温食物会提高冰箱的内部温度齁，那你一旦冰箱里面不冷了，你原本放在冰箱的其他东西呢它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其实是会影响到其他食材的保存的，那也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哦。那也建议大家会可以放在室温大概10到20分钟来降温啊哦，这样子也可以让整个冰箱温度不会提高那么高哦。不过关于这个议题呢，以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啊，你这个是

菜剩饭你不要放到整个冷再放进去冰箱，因为这样子细菌就会开始滋生了。所以他这边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法，就是大概你放10到20分钟，让它没那么热就可以放进去了，有点温温的其实没关系啦。好，以及这个是要怎么去除所谓的冰香味。那什么冰香味是怎么来的？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食材没有密封啊，不然就是你那个包装啊，汤汤水水的漏出来了，或者是里面的东西、过期了。那他给了几个建议，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就是你可以放咖啡渣，或者是用小苏打粉，或者是柠檬皮或活性炭，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些味道比较明显的地方哦，然后多放一点，它就会把那个味道给吸住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治标不治本啊，你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根本的原因排除掉哦，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封好，什么东西的汤汤水水漏出来了，还是什么东西叛逆啊，赶快把它给丢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冰箱收纳的事情啦哦。会有这个灵感呢，也是源自于前阵子在大扫除冰箱，发现有点小可怕。不晓得你家冰箱是不是也很可怕？如果是的话呢，今天天气如果没有到很好，也不想出门，去看一下你冰箱，拜托。这个早晚都要处理的哈，就不要拖到那么晚了啦，不要拖到它整个冰箱变成很可怕的深渊，然后你凝视着它，它也凝视着你，哦，大家都不敢动，那是有点危险哦。1:47，我们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 42.8 公里外线车道过了林口 B 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也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3的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翻覆，还有国3南下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田寮这边呢是最内线的两线车道可以通行哦，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刚刚一直在讲冰箱。这首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接着这首歌也非常的有趣，它是林志颖非常早期的歌，叫做《芹菜》。

来自林俊颖的芹菜。其实我会知道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有在看 YouTube 的习惯，然后有一个 YouTuber 叫哈杰，他在节目当中很常提到这首歌，基于好奇我去查了，呵呵，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首。时间来到了1:55，快56分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明阳跟石丹彤的好命当当，希望大家生活也是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了。

0: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1: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2: 凌晨2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边有两辆车子的直撞事故。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是中内线车道都不能走，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这边现场是最内线两线的车道可以行驶，再麻烦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的内线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2: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3: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2: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3: 有影哦。
2: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3: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2: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3: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4: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关心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里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最外线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这里是最内线两线车道可以行驶。还有国一的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这边是过了林口 B 的路段，两辆车子的追撞。再来是最新的消息哦，刚刚接获台61线北上的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了，也麻烦帮我们留意。任何的后续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可能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呐、啊，尤其前几天又看到说什么台风要逼近呢，哇，真的是觉得台湾的南部地区的朋友很辛苦啊。如果你是住在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这边的人呢，真的是在互相帮忙、互相扶持一下哈。或者是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在南部的话呢，也关心一下他们最近的状况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帮忙出一份力，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不会那么的那么的痛苦哦，不然时不时就在淹水，家里跟游泳池没两样，一楼变成那个地下水厂之类的，那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好，麻烦大家啦。哎呀，说着说着就有排除的好消息啦。刚刚接获的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林口 B 外线车道的两辆车子追撞已经接获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把酒杯和金妹精神提起来，不要边睡边开车，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跑跑跳跳。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到了礼拜日就来放个假，来自周旭的《云端假期》。

非常舒服的歌曲，来自周旭的《云端假期》。台北市区在市民大道八段的双向，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边，全线车道整个都在管制，有活动是不能走的。预计表定时间到明天的凌晨4点，所以还有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这里都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刚刚是《云端假期》，假期就来3个步吧。

这首歌曲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说到《云端漫步》呢，我们京广的好同事、老朋友林夕子在今年发行他的个人专辑哦，里面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云端漫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老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一起在云端漫步，2:20，漫步的过程继续来关心路况啦。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国道五段哦。那接着呢，要持续提醒大家国三。这里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这里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呢？哦，那中内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在紧急的去处理救。

果园当中啦，最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先帮我们切到最外线去。台六十一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以及在台北市区市民大道八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双向呢都是全线管制当中，到明天的凌晨4点哦，所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刚刚一直在漫步，我们跑起来吧，张惠妹的奔跑。

跟着张惠妹的脚步一起跑起来，这首《奔跑》送给大家，也让景广跟着大家的脚步陪你到全台各地，世界各地我们可能有点管不到了，全台各地呢，我们还

是可以尽责的提供你最新路况消息。那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了哈，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这边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不能走，以及在它的对向国一北上42到 40.8 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马丹娜的 Hung Up， 我们等等见咯。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时间来到2点33分，这个单元要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哈。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今天晚上路况特别多，不过也开始陆续的在排除掉了哈，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各个单位的同仁。 那这里还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哈。那目前现场是只有外线可以行驶，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 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了。施工路段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 过了林口B的内线2线车道，以及它的对象呢，在国一南下 39到41公里 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 还有在国道10号 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还要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坚实乡竹60线的双向 23.5公里 有坍方的状况正在管制。还有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捷堡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有管制施工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 0800-000-123-0000-123。 好的，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首先带您关心到呢，在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蛮可怕的事，有民众的宠物跑进去了平交道内，还好呢，这个 幸福间列车呢接收到了告警讯号，马上停车，没有造成伤亡啊。那警方也表示呢，他们会向台铁申请调阅监视器画面哦。

好，那如果有违反铁路法的状况呢，就算你只是你的宠物跑进去，他们也会来依法裁除还有移送侦办哦。好，那台铁公司也呼吁大家啦，民众应该要在平交道告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响灯拉下那个护栏的时候呢，确保平交道是净空的，不能有任何的人车物侵入铁路路线当中哦，以免造成列车事故，当然也不能有你家的小宠物啦，好不好？再来下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在台中，为了提升北屯区的道路品质还有行车安全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了300万元，办理了环中东路的道路刨铺改善工程哦。那预计呢，就是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啦。哦，利用夜间施工呢，来封闭台74线太原交流道往太平方向的上下匝道。哦，这里呢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施工路段。哦，那他们这边说明呢是说，环中东路啊是北屯区的重要连外道路，也是衔接台74线的重要交通动线哦。那长期承受着大量的车流，其实部分的路面已经有一些老化还有磨耗的情形了。这次的工程呢，就是要提升整体的路面平整度还有耐久性，来改善道路的服务品质，让大家可以开得更加安全舒服。好了，接着呢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齁，其实都是跟一些补助或者是优惠或福利有关。首先，北捷的东延通车优惠到9月底齁，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齁广慈奉天宫站呢 ,8 月30号也就是今天通车。那优惠呢会一直延续到9月28号齁。那如果旅客使用储值卡或者是 QR Code 的乘车码来搭车捷运哦，只要进出站其中的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哦。活动期间，车站呢也会每日限量发送500张双麒麟礼物卡哦，送完为止。以及下一个呢是花莲这边啊，花莲就医交通最高补助6000元，从9月1日起，也就是礼拜一开始开放申请哈，花莲县的就医及长照交通补助礼拜一开始可以开放申请了。那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申请呢？就医机构距离你的居住地超过20公里的人，每一次可以补助800到1200元哦。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要从急诊搭乘救护车来转院的话呢，每次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而长照的部分符合失能失智这些需求，并且需要入住相关住宿室的长照机构的这些老人家呢，每一次的交通费也可以补助1800元哦。好的，在元的最后呢，要来关心到这个跟交通有关吗？我觉得也算是列入在里面哦。毕竟你要出门，就是一定要有交通方式嘛。在国内旅游，那也肯定是的。那讲到国旅呢，住宿的补助啊，从9月1号开始，也就是礼拜一，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呢，从9月1号到11月30号这段期间来实施哈。如果各位朋友们要从这个礼拜日到礼拜四呢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抵800元，第二晚最高1200元，连住两晚最多折2000元，离岛的优惠会再加码，第一晚最高折抵1000元，第二晚最高1500元，连住两晚最高可省2500元。此外，9月8号之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每月抽出1000名的当月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元住宿金，并且可以跟这个平日住宿优惠来合并使用。所以这个国旅的平日住宿奖助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来振兴国内旅游的一个风气。大家不要忘记了齁，9月8号之前来申请的话，也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说不定每月1000名当月寿星的幸运儿就是

있습니다. 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呢，跟大家讲几个交通有关的事情，其中有一些福利优惠措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时间来到2:41，听个歌休息一下。乔佑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顺顺顺哦。

秋佑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一帆风顺啊。2点46分，听完歌的同时有排除的好消息。 原本国三南下178公里中港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终于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同仁。我看监视器画面呢，他们在那边启动吊车啊，吊了很久，历经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终于是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后续路况也要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 0800-0001-23，0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挺到底。

挺立挺高地和任贤齐的挺高地，也让景广挺你一起走下去。目前路况呢，也要继续留意一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 40.8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线呢，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东向 26.4 到 28.2 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目前施工了，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到早上8点哦。那有任何的后续论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拨打电话是0800-001-23000-000-123。挺立挺高的，也祝你一帆风顺哦。那不管你要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有什么目标，你的人生有什么安排，你有什么样子的梦想啊，也都让景广。

人生大梦来自赵传。你的人生有做过什么样子很大的梦想吗？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宏大的想象？可能你要成为什么？太空人？你想当老师？

你想要当医生，想当律师，那会不会这些未来的志业呢，有可能是从小时候被你的爸妈灌输的哦？你的耳边听一听，你也想不到有什么样子的职业，毕竟小孩子哪懂那些啊，你只会知道说大人跟你说什么好，你就只知道诶什么是好的，然后就跟着去讲了一些东西，结果一直到高中要选科系之后，你才发现诶自己好像也没有一个方向哦。哦，我觉得这个是华人教育蛮让人家感到一直需要改善的地方啦，毕竟呢，如果太晚让你去想自己想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事，其实比别人的起步都是有点晚的齁。好啦，我们闲话讲草到这边啊，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浮琼英跟风铃铃，也就是浮琼英妈妈的歌 Stupid Cupid。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新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欢迎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 在台61线 北上196公里 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 再来夜间施工提醒各位， 国道1号 北上42到40.8公里 过林口B 内线2线车道施工， 还有它的对象 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 这里是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国道10号 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里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8点。 还有台北市呢， 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 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 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 这个活动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 还有25个小时， 再请大家先行避开。 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 在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 23.5公里 这里有摊方正在管制。 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 以及人行地下道在全天候的封闭施工。 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 0800-000-123 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 防灾无国界， 消防防灾1.通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 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 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1.通吧。 消防署关心您。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陈彦允，你一定和我一样每天都听警广，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没错，到了第三个小时，3点半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昨天如果你有 follow 到的

的话，昨天是那些跟酒有关的歌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换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跟这个爱情有关的歌，也是非常的多。不过为了要跟昨天呢有一点相关联哦，

红蚂蚁合唱团1985年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情酿的酒》，你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呢？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听了哦。哇，这久久听一次都还蛮震撼人心的，他真的是唱到让人家觉得可以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哦，已经震撼到讲话都连不清不楚了。3:12，今天会一个单带您听到这些跟爱情有关的。刚刚第一首歌呢，为什么有酒？因为昨天有酒啦，昨天是酒类相关的歌曲，我们稍微衔接一下，接着呢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爱情像酒一样轰轰烈烈，那有时候让你喝得开心，有时候也让你喝得没那么舒服，更可能让你心碎。没有错，下一首歌，黄大炜的知名代表作之一哦。那黄大炜在今年呢，也已经离世了哦。他的这个消息呢，在前几天哦，也都有大量的新闻篇幅来报道。哇，这几年真的是很多的，身边的人，不管是做哪一行的哦，一些知名人物，就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就相继离开大家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或者是说媒体曝光的这种方便度吗，或者说可见度越来越高，导致这样子的消息呢，其实很容易就会让我们知道。不然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十几年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看到有人离世还是什么样子的。Anyway, 都是大家的命嘛，对不对？就是发生了就接受。那音乐人的话呢，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可以继续永留存，带给大家同样的感动，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来缅怀他。我们再来听吧，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黄大炜的歌声让每个人都心碎，唱得撕心裂肺的，我们也听得快心碎了。3:19，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到明天的凌晨4点啊，还有24.5个小时左右，蛮久的，请大家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跟爱情有关的这些歌曲，这首台语歌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听一下潘越云的《经历这条路》。

潘越云呢，经历这条路，爱情这条路呢，一直都不好走哦。这几首歌听完，不晓得你对爱情的想象如何呢？或是你已经有了一段感情，但你可能正遭受着什么重大变故之类的哦。没关系，人生课题嘛，走一步算一步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处理。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姜育恒1993年的歌，那时候有电视剧叫《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尾曲哦。这首歌叫《从不后悔爱上你》。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天，我们温州百香果，它能来三味儿。

非常可爱又有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廖大生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刚是你的时代，你有经历过那一种很淳朴的勾搭时代吗？我不算有啦，但我大概可以想象哦。毕竟阿嬷家的生活呢，有一点类似那一种感觉。时间来到了3:36啦，感谢您今天一直锁定尽管来听今夜谈心，听我喇嘞哈。到了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目前路况一样，要持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圆路段路间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

二段178项全线双向都在管制到明天凌晨四点，以及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施工，最后是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持续到早上8点钟。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接着的时间到四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度过今夜谈心。来自小胖林玉群的《我们的歌》。

听到是欧巴上青的心情哪好，听完这样的歌曲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变好了呢？祝你周末听到我的声音也都能感到心情愉快，因为要放假了嘛，对不对？8月30号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周末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啦。3点45分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留意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轮流的施工封闭，有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有管制的车道，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在施工，以及台北市的星云街从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全路都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23-0000-0000-0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wilight Zone。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首歌曲来自徐向丽，紧紧相依相偎着。3点55分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The Black Keys 黑镜乐团的 Tell Me You Love Me。 歌曲过后4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 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台六十一线北上196公里 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目前还没收到后续消息。台北市区因为活动交管的关系， 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 会持续到明天凌晨4点， 还有整整24个小时。 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 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 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 过林口B 内线2线车道也在施工。 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了里港内线在施工。 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 南港路2段178巷到向阳路在施工， 以及星云街从康联路1段到成功路4段全线不能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就由六六接续这个任务啦，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再一次这个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警广的节目啦。当然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都有这个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8月30号啦，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最后一个礼拜天哦，就让 GD 的歌声，还有我们 Jenny 的歌声啊，一个很舒服的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来听到 G Dragon 权志龙的歌声 Black。

看到这个有一些活动的交通管制哦，像是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在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边的全线车道呢，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钟，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这边。以及稍早一点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96公里哦，在方苑路段这边路间有狗狗躺平哦，目前是已经接获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是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好，以及这个在市区的部分啊，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一样是会持续到礼拜一早上的凌晨6点。

听到的歌声来自 G-Dragon 权志龙以及这个 Jenny 的歌曲 Black。时间4:12，今天是8月30号，然后我们来看。

即将要进入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圣女保镖嘛，那今天同样是一个跟保镖相关的主题的剧集哦，不是剧集，一个节目，哎，节目，这是一个台剧啦，对。台剧它的剧名呢叫做《独家保镖》，那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一个追求真相的独立新闻记者，他叫做丁若晴，是由黄威廷饰演的，还有一个顶尖的安全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江志恒，由谢家健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两个人因为要追查爆料事件，然后意外的引爆游艇漂流到荒岛，并且携手在这个求生还有互相对立的过程中啊，萌生了情愫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是希望传递的一个精神是在于说真爱的这个相爱还有守护，强调无论是不管是新闻正义的追求呢，还是情感里面的心房，唯有坦诚相对还有勇敢的放下戒备啊，才可以突破危机，并且获得这个值得倾心守护的珍贵情谊。让六六印象最深刻的无非是他的片头曲了，这个片头曲是主要是在诠释说男女主角在剧中他们这种冤家路窄，然后却又频频过招很爆笑的互动内容，用一种很轻快又充满爆发力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完美衬托出新闻记者还有安全保镖在对立的立场下呢很荒谬的碰撞，然后用那种看又对彼此看不顺眼，可是又好像一直会遇到那种欢乐对峙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听到他们这个我们独家保镖这个台剧的片头曲，来自831的歌曲《翻白眼》。

听到的歌曲来自831的歌手翻白眼，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头曲。剧中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真的一听再听啊，真的很好听的一些插曲哦，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像是陈琳九的不见了这首歌呢，就是在诠释剧中他们男女主角呢感情面对到误会还有失落的时候，比较有点错过失去方向的那种酸楚跟心碎的感觉。以及孙盛熙的歌曲呢塌下来这首歌也是剧中的插曲之一，它诠释了在我们男女主角呢他们有一段剧情，最主要是在荒岛求生嘛。那荒岛求生这段时间里面呢，患难见真情的时候互相依靠的那种精灵危机啊，困在荒岛上面求生面临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怎么样就是即使外界天塌下来了还有彼此陪伴在身边，他们勇敢面对的那种依赖还有安全感，就是借由孙盛熙塌下来这首歌曲来诠释的。但今天六六想要跟大家一起听的插曲呢，同样是孙盛熙的歌声，不过这首歌是叫做嫌疑。那他在剧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剧中则是因为像是新闻的真相以及在爱情中试探一种很不信任的感觉，这个歌曲呢带着很浓厚的悬疑感以及猜忌的氛围，呼应了剧中记者追查独家新闻的时候那种暗潮涌动，以及男女主角在感情还没有明朗的时候互相猜测说对方的心意究竟是如何，那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来听到孙盛熙的歌声，也是我们这个剧中的插曲，独家保镖的插曲嫌疑。

森胜希的歌声《嫌疑》哦，来自独家保镖的插曲。来提醒到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这边有施工哦，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呢，全线的路宽是实施封闭的状况。那台北市南港路2段178巷到向阳路封闭施工当中呢，也会调拨对象的车道通行。在台北市万坂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还有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上的施工状况呢都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刚刚跟大家分享了独家保镖的片头曲以及好听的插曲哦，真的非常有这个诠释出剧中剧情的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结合六六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剧集的一整个发展过程脉络，以及想要呈现的故事以及片段跟他的情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结合起来的感觉呢？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孙盛希的歌声哦，但

这首歌呢是全剧的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呢在剧里面也象征了他们面对情感的波折，还有过往伤痛的时候那种很坚强跟压抑的感受。这首歌是用一种细腻又温柔的抒情曲风，讲述出了表达出了角色在面对情感考验啊，还有自我防备的时候，他们试图想要藏起内心脆弱的感觉，用微笑带过来掩饰不安的心碎跟那种情感的流转。没错，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微笑带过》。

听到来自孙盛希微笑带过。这首歌曲也是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尾曲哦，也就是代表说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来到尾声了，待会休息一下，准备要来跟大家聊聊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算是科技带来的方便吗？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花乐团主唱小 B。 别忘了从现在搭车，不论是坐在前座或后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家人的幸福，系上安全带，生命才会有保护。
1: 大声的方言，大声的方言，大声的方言。

时间4:35。节目中休息一下下，喝口水哈。现在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也不妨，多多补充水分。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路途中的话，也可以稍微靠边休息一下，打起精神来，我们再上路。持续提醒到您，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然后我们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00。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三段也有管制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所以呢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帮忙配合现场的指示通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今天66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它算是新闻吗？就是宜兰大学啊，他们透过了我们的有这个教授，在宜兰大学的森林系的副教授，然后带领了跨院系的团队，然后用一种湿式的种子照例，有点像水晶宝宝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利用无人机撒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种植到树木的地方。利用无人机在半天之内精准投递了4万颗

颗的这样子的发芽珍珠，到花莲的马太安溪上游大面积崩塌的地方哦。那一颗胶体呢，它是包含着五颗种子，确保100%的发芽率。然后一个月之后，原本光秃秃的碎石坡真的陆续的冒出绿芽了。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哇，好神奇哦？科技的进步居然可以让我们进行土地的富裕这件事情啊！希望藉由这样子的技术啊，我们的这个原本崩塌的土地呢，也是可以长出很多很多的大树。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指南星，《大树下》。

新的歌声大树下，其实刚刚这个六六跟大家分享这个宜兰大学的副教授带领团队来富裕这个山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利用无人机进行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很多国家也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出现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植树还有森林富裕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迁还有大范围火灾很重要的技术。相比传统的人工植树呢，无人机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可以深入一些人类比较难以抵达的高山啊、陡坡跟沼泽的地方。然后因为其实很多森林他们我印象中是会有这个焚烧的，自己就是算是整理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性吗？我记得大自然有这样子非常神秘的一个自己的仪式感哦。然后像是加拿大这边，他们也有这样子火灾后快速富裕使用特制的重型无人机，然后以气压发射的方式，将包裹泥炭还有养分防虫剂的这个种子荚射入土壤当中，然后确保种子能够深入地下发芽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像欧洲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分会合作，然后采用这个具备人工智慧 AI 跟 GPS 定位导航的无人机啊，在这个澳洲经历毁灭性的丛林大火之后，利用无人机然后投入这些废弃农田的重灾区的富裕。那无人机它每天可以种植4万多颗的种子，速度真的是比传统的方法快了25倍，成本也减少大约80%，所以他们也特别调配了这种可以符合当地生态的原生物种的种子球，来恢复火灾后丧失的无尾熊还有等等动物野生动物他们的栖息地。同样在法国跟巴西呢，还有缅甸与阿联，以及我们的日本跟中国也有相关的技术哦。台湾的话呢，目前近年也是非常积极的推动无人机造林这样的技术，那主要是应用在人力比较难抵达的偏远高山，来满足这个自然崩塌的地方还有火灾的地方的富裕。那这个技术呢，它其实不是直接的插秧幼苗，而是利用无人机在高空精准是播撒这样子特制的这种直升粒剂，包覆肥料啊，还有一些土壤的种子，来达成林地的富裕。像是新北市政府在这个石碇崩塌的山区啊，又推动了新北山海造林计划，也是引进了无人机空中撒种的这个技术啊。那还有我们的林务局呢，也有跟中兴大学跨域合作过，在宜兰大同乡的一些部落，就是偏远国有的林崩塌地进行这样子航空直升的作业。所以其实台湾也是逐渐在跟上这个国际的脚步了。听那首歌曲，来自阿依罗的歌声《花木记山河》。

听到来自振兴的歌声《森林》哦，刚刚六六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时候森林他们自己会有自然的状况，比方说有雷击啊，有自然的野火。在生态学上，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是一种坏事哦，因为只要在自然的情况下呢，它是维持森林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因为它可以清除一些底层的杂草啊，还有释放土壤的养分，提供这个森林足够的阳光照射到地面，有助于新生命发芽。那同时呢，也可以维持生态的多样性。因为有很多树种，它们的松果其实是很坚硬的、哦、必须经历高温的烘烤才会散播种子啊。然后还有很多单一的物种，这样子的大火呢，自然的状况也可以防止单一的树种过度的扩张。所以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之前六六有听说过一些自然学者，他们有跟六六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森林来说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说不定还有就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吧。时间4:56，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Lemon Tree。 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65线北上，在0.5公里泰山这边外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哦。目前相关单位呢，我们同仁也前往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提醒到国道1号南下，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的路段内线3个车道呢，都是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到8月3号的上午6点钟。台北市预计在到我们的8月3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凌晨4点之前，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的车道都会有交通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看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我们持续的工程呢会到早上5点半。台北市环馈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2弄到12弄，以及环馈往南黄河南路2段。

案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的这个地下道双向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施工的工程，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会到早上的8点。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刚刚有说小狗狗躺平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行经这个路段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葡萄不愤怒。
3: 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自行车，安全帽都是你不能放弃的东西。
4: 让我们一起相信
1: 守护交通安全的
2: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可以跟我说个早安。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要带大家来进入的单元是周末晨报以及我们的这个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哪里好去好玩。

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好了，放松一下心情。来自信田来未的歌声 We will be okay。 不管天气如何，相信近期也是因为这个天空阴晴不定的，大家应该也都心情多多少少被受影响，但听完这首歌 We will be okay， 来听到这首歌曲。

杏甜来味 We will be okay。时间5:10，来看到今天8月30号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哦。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南部呢更有可能很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齁，午后甚至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啊。中部以北的话还有东北部呢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午后呢也是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连日的降雨啊，山区请真的特别请大家注意哦，防止坍方以及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况。那低洼的地区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有没有积水的状况发生。在温度的方面，来看到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会是到29到30度，那其他地区也会来到32到35度的高温。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地区呢，有局部的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非常热啊，大家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哦，所以这个千万是多多留意防晒跟水分。六六叮咛到已经这个。讲到已经没有很多新的词可以提醒大家，真的避免晒伤，还有我们的水分，避免中暑，很重要很重要，多多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那金门也是阴时多云，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马祖同样的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大约都是在26度到31度啊。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台风状况怎么样呢？第21号轻度的台风艾桃，还有我们22号轻度台风班朗呢，距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目前对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但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显示，在30号，也就是今天呢，低压带的影响，所以环境风会比较偏东风一点，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台会比较条件会比较好一点，空气品质大部分是良好的等级。那在竹苗以及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这个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看起来基本上就全台的地区都是良好。那北部的空气品质呢，区间会在于普通等级，只有北部会比较稍微需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空气品质的部分。

来看到高温哦，桃园是目前是亮橘灯了哦，就是大家要多多留意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有3天了已经。那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呢，也是黄色的灯号，来到了气温36度以上的状况。所以这个高温啊，大家真的要慎防哈，因为天气炎热，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的话，千万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的。热伤害真的会非常严重啊！室内的话，请大家千万保持通风跟凉爽的状况，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像是扇风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但也不要是突然的进入这个冷空气，或者是。在冷热的环境突然这样子交替哦，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夏天真的高温让人家非常的困扰啊，来听到高士威以及其他歌手合唱的歌曲《疯狂的夏天》。

听到来自高士威以及众多歌手的歌声，《疯狂的夏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本和你在台65线刚刚说，北上 0.5 公里这个在泰山的外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持续提醒到国道1号南沙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呢，泰山路段内线三个车道都是由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哦，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国道1号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再请驾驶

了今天的天气资讯，那接下来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我们的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呢？首先，尼泊尔喜马拉雅边境这个爆发了严重的洪灾，还有土石流啊！尼泊尔跟中国接壤的地区呢，发生了冰川的崩塌，大量泥沙碎屑导致这个非常致命的土石流，目前已经造成有600多人的死亡，还有超过2400人失联。外交部表示说，目前暂时没有接获台湾民众受灾或尼方的请求支援的讯息，那已经只是驻印度的代表密切关注，并主动向印尼政府并主动向尼泊尔的政府转达慰问以及提供救灾重建协助的意愿。来看到下周汽油的价格会调整吗？台湾中油宣布，自下周一，也就是31号开始，凌晨0点到9月6号晚上12点，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是不调整的。配合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并且持续执行这个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跟亚铃最低价的限制，中油吸收汽油每公升6.0元，柴油每公升5.7元，维持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0.5元，95无铅汽油32元。那985铅汽油呢，则是34元，还有超级柴油是我们的29.3块钱。有宠物闯入平交道，导致我们区间车一度停车啊！台铁3181次的区间车呢，行经高雄路竹至冈山区间的时候呢，因为接收到平交道警告系统而紧急停车，因为发现说有民众的宠物闯入，那要带饲主带回之后呢，并且确认净空才恢复行驶。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也调阅了监视器厘清当时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说，如果违反铁路法第57条，将会移交交通部铁道局才就是处理，那侵入铁道者呢，最高可以处50000元的罚款。在台电宣布今年招考11类科，还有总共70个名额，然后重点网罗了电网规划分析以及控制运转等专业的人才，所以呢，台电大学以及研究所相关的这个甄选开跑了哈，报名期间是8月31号到9月18号，10月31号会举行初试，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每学期可以领到6万元，最高到24万元的奖学金；硕士生每学期可以领到10万元，最高40万元的奖学金。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进入台电任职。家中如果有符合资格想要申请的这个家人的话，也可以推荐他们。

是说我们这个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啊，暑假也这么匆匆忙忙的就过了哈，也是开始要准备进入一个收心的阶段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听到来自袁若兰暑假作业，家里小朋友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吗？

袁若兰的歌声，暑假作业，擦干眼泪，等开学哦。六六现在的状态是不是跟很多朋友一样，都是目前都是准备要擦干眼泪，要等开学了？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提醒大家什么健康相关的事项呢？哦，提醒到大家，快开学了嘛，大家可能都会珍惜把握这个，还可以，玩手机，可以自在的，接收一些资讯啊，然后看追剧啊，看影片的时光，对吧？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下班之后，准备入睡前，想说，关个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什么工作事项，或者是看个影片放松一下心情。其实呢，在黑暗中关灯滑手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呢，会让你的瞳孔放大，使荧幕的强光还有蓝光直接直射你的眼睛，增加视网膜还有黄斑部受损的风险。不只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像是六六在家都会观察到家里人，很多长辈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坏习惯。我们在黑暗中呢，眼睛为了要进光，瞳孔会自然的张大，所以会让更多的蓝光还有强光进入眼底。那强光持续的刺激呢，可能会导致黄斑部病变，视力模糊，看东西也会变形。像六六发现最近有的时候还是会偷懒，六六本人也是会这样子关灯，偶尔看一下手

己，但又发现真的蛮影响视力的吼。眼科医生也有临床发现，蛮多的族群也会因为长时间熄灯后近距离使用3C 产品，导致眼部呢会提早出现退化以及病变。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建议吼，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打开房间的小灯，虽然说即将入睡了嘛，开个小灯也会比较让大家处于一个这个感觉要入睡放松的一个情况，建议是黄灯嘛，打开个小灯，避免呢会有这个强烈的灯光对比，那也可以调整荧幕的亮度，避免太过于刺眼。还有近距离使用眼睛的话呢，30分钟就应该休息10分钟，这是一些小小的护眼小撇步提供给大家。以上是今天的健康布告栏，希望大家都可以 be good 好，来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曲，黄绮珊的歌声 I will be good。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5: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回来就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小货车的故障啊，有一台货车的故障状况哦，请用路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新港的路段呢，从我们的这个8月多一路会到8月31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6点呢，都会是封闭全车道进行这个路面更新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恢复作业之前呢，先改道，先行改道，依照我们的交通指示这个设施的指引进行改道。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从深港166公里下匝道改走平面的道路，然后要南下的话呢，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下匝道同样是改走平面的道路。

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第三个单元“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北部跟中部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在了解行程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炫香的歌声哦。OK Go， 大家也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你这个周末准备去哪里。

炫香的歌声 OK Go， 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吧。时间5:41呢，出发前来通知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斗南前的内线内侧的两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一辆货车故障，请驾驶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喽。市区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哦，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我们的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这边也是全路宽实施施工封闭的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新竹县尖石乡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坍方的状况目前管制当中哦，一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全线封闭。那其余的时段呢，除了每天的晚上6点到早上7点的其余的时段会采单线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在7点前是全线封闭的，请大家

先提前改道行驶。这个周末，也就是这个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哪里好玩呢？很多这个活动都是到今天。六六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有点选择不出来该跟朋友们分享哪一个，推荐哪一个行程好，所以就干脆一次全部整理给大家了哈。来看到先从台北这边看，我们的2026台北国际美食节汉堡嘉年华也在这个周末，花博圆山公园这边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集结了超过50家人气的餐饮品牌，有美式汉堡啊、台式挂包、日本和牛汉堡排等等哦。现场是供应的每日限量1000份50元折价券，所以呢还有很多这个集章换礼的优惠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呢来北部逛一逛，走一走这个市集。2026北海岸时尚艺术节也是在8月30号最后一天了，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这边呢，下午有仲夏市集，晚间的话就举办了潘怡良团队时装秀，8点会释放我们海港木下的主题烟火，8点10分开始，也就是我们烟火放完呢，会有李翊君、唐美云、陈华等等的艺人接力演唱。台北大巨蛋也结合了这个职棒赛事，还有日韩人气歌手现场演出了这个 Singdom 的音乐电台，一路也是到8月30号，也就是今天，大家把握时间了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边也有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集结了超过80组海内外的这个音乐人轮流翻唱哦，感觉蛮多音乐性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举行哦。还有我们的这个 Chikawa Days 吉卡哇吗？是哦，对，吉卡哇 Days 台北特展是即日起到9月的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呢，会有这个台湾限定的夜市主题造景跟限定周边。那在新竹市的话，这个周末也有2026的新竹市国际缝针节，在新竹的渔港，南寮渔港这边也是我们第10届的盛事了，结合很多国的缝针团队展演巨型妈祖啊、半导体造型等等的缝针，还有夜光缝针哦，很酷耶，现场会有一些乐团的表演以及 DIY 的体验，也非常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起享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活动的欢乐的氛围啊。说到风筝，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郑永新，断线的风筝。

正用心断线的风筝灯甩风吹哈。大家六六刚刚分享的这些小景点，北区的景点活动啊，都笔记好了吗？2026新竹国际风筝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同样是在新竹啊，府前广场喷水池暑假这边，就是有这个，来州厅假冰的活动，那它是一路到8月31号星期一，地点呢是在新竹市政府的府前广场，有暑期戏水喷泉设施，当然也搭配了，都说了假冰对不对？搭配了特色的冰品呢，还有一些美食的风格市集，还有剧团表演等着大家一起来参加。2026桃园义勇季也是到我们的星期一8月31号哦。在我们的1895乙未堡台纪念公园，还有新市公园以及包中祠。那在这个周末呢，包含了8月29号是昨天，在这个客家义民舞蹈剧，还有以及8月30号、8月31号会有这个景盛戏剧团客家大戏《彭公案》，还有嘉禾万事兴的演出，也欢迎大家到桃园这边来一探究竟。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再跟您介绍中部地区的景点，有一个活动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听到9M88的歌声，九头生日 night。

爵士风格的一首歌曲，时间5:57。哦，刚刚有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诶，桃园的这个地景艺术节啊，也有很多展品，展区太大了，作品都很漂亮，也推荐给大家哦。刚刚提到中部地区的活动啊，在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举行，在台中市政府一楼的中央的挑高的穿堂这边，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有这个第八届的电竞盛会哦。那第一天的话呢，也是包含了很多英雄联盟等等的这个网红表演赛，吸引了

非常多的喜欢游戏的听喜欢游戏的朋友都来到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经过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那种激动的感觉。

来自9M88的歌声九头生日那非常有那个 vibe 有没有爵士的歌曲，感觉夏天就很适合跟着这样子的旋律摆动起来身体啊。Jam 八八同时也是这个 Jam Jam Asia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会重磅演出的嘉宾之一，我们准备整点对舌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货车故障的状况，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还有我们的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这个过里港的外侧车道，原本是说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变更为外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8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还有台北市呢，这个我们因为活动啊有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因为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钟，再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内线车道。

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呢，已经也是截获排除的。持续性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一侧的三线车道施工的状况，预计是到6点钟，8月3号的6点钟。那，今天呢，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侧两线车道，有这个工程施作当中。

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及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功治安交通网，我是66，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去，陪你好心情。如果要找到66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顺的66，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一起66大顺。时间也来到了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同时也是这个月66陪伴您的最后一个小时。哦，现在天外面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感觉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周末好好出门走一走。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空中心以及松山机场，中间也会带给大家这个反诈的小故事。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开车上路都可以慢慢走，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

0: 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我来到了假日哈，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试着放慢步调，感受一下生活。时间6:11，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播报员卢广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广明你好。
1: 啊，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目前在国道五号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那天气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那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会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至苏澳的路口匝道会执行我们高征才管制，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我们国道五号。那由于现在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还要大，那请驾驶朋友尽量在出发前都能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广明。没错，来到了周末啊，就是势必大家都会想要出门走一走，所以呢，出发之前不妨多多利用我们的1968这个高公爵的 APP 啊，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大概了解一下之后呢，再规划行程。而且出门啊，千万要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13.7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闪避了。那同样要提醒到大家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的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

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货车故障的状况是比较稍早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即将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黄绮斌的歌声哦，这首歌曲《老朋友》。

来自黄绮冰的歌声《老兵 You》。接下来进入的是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哦。其实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也都会借着我们老兵 You 的这个角色啊，来骗取您的信任。来，先看到这个这礼拜8月28号电信网络诈欺相关的数据，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4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4232.4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24件受理数啊，财损金额来到了2406.3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4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2070.6万元。我们来看一下跟上个礼拜对比，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有减少了，可是财损金额却反而增多了很多耶。上个礼拜的财损金额是1亿242.9万元哦，这个礼拜是1亿4232.4万元哦，感觉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一下自己这个，如果有朋友啊，或者是诈骗集团假装是电信相关的这个从网络的管道呢，来想要请你转账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了。这个礼拜财产损失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5件。前五名是谁呢？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件数105件，财损金额595.1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啊，受理案件总共有34件哦，财损金额达到了3563.9万元，也是很多呢。第三名，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那我们这个受理件数总共有29件啊，财损金额来到了478.6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接诈骗，就是你点进这个连接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引导你进入诈骗的陷阱。受理件数总共有22件，财损金额261.6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21件，财产金额130.5万元。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哦，这个跟演唱会有关。听到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哎，这个年代大家可以听演唱会也是都非常的期待哦，不管是哪一位歌手，什么样的团体。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也是刑事局呢在昨天表示说，就是发了一个公告表示啊，他的资料显示说，诈骗集团呢会利用社群平台兜售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再以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还有假客服验证骗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的这个无卡提款的方式呢，这样子的 一整套系统变成了复合式的新型诈骗手法，特别特别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在我们刑事局的新闻资料里面表示呢，有一位男子，他在八月中的时候，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发现有网友转让他很喜欢的团体的演唱会门票。那经过私聊联系之后，对方说要透过合法的售票系统进行交易，要求我们的这个小片，好，暂且称他为小片，我们的主角先把 mail 呢办理转让手续。那小片后续也接收到一封假冒的售票系统电子邮件，依照这个操作指示之后，又收到了另外一封钓鱼邮件，而且提及说因为转账的时候没有备注，所以导致系统判定交易是失败的，而且附有退款链接。哦，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有没有？要被害人，也就是我们的小片呢，加入这个

连接 LINE 的客服才能够退款。警方说，小片因为加入了这个 LINE 的假客服之后，就落入了连环话术的陷阱。假客服编造说，退款的话你要办理身份还有金流的验证系统哦。然后透过线上的引导呢，我们的小片就操作了他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功能。小片没有经过查证啊，就依照对方的指示汇出了新台币3.6万元到对方提供的账户。后来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存款已经遭到转出了，而且还汇入了不明金流。经过询问对方之后呢，却被已读不回。没错，我们的诈骗集团又人间蒸发了，惊觉落入了对方的这个诈骗连环计。不仅没有拿到门票，又财损，而银行账户也遭到这个警示啊，真的是一波三折。所以我们的刑事局也提醒了，这种复合式的新型诈骗手法呢，歹徒会利用社群平台贩售热门演唱会的门票，再结合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件、假客服验证，这样一条龙的手法诱骗我们的买家到网络上操作网银的无卡提款功能。所以这个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的新型诈骗手法有增加的趋势哦，再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急于抢票，还有对这个作业系统不熟悉啊，就陷入诈骗集团连环诈骗手法的圈套，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相信在这之后我们诈骗集团人间蒸发也没有机会再多说什么了。

0: 提醒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好，我们刚刚有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13.7 公里台南系统外线的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有这个货车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提醒到国道四号西行在7.2公里，神冈前有小动物躺平啊，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国道五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有故障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客车的专用道这边特别注意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听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3，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航班最新的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一伟，一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机场都是多云的天气，各站的气

0: 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苏南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则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伟。

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最新消息，国道四号西行在 7.2 公里哦，这个神冈前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 6.2 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ech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国道十号东向在 26.4 公里到 28.2 公里之间呢，这个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今天在台北市的地方，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的车道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先行规划一下行车的动线。听到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时间6:46，接下来的时间都是用很有元气的歌声带给你好心情。来自 Tice 的歌声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6:50 Twice,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准备要开学了齁，还有很多小朋友是还没准备好的吗？诶，这个我们常常会每天跟 3C 产品难分难舍啊。专家也分享了四招让大家可以收收心，除了多运动、阅读还有亲子互动之外呢，也非常建议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一起约定这个简单容易达成的目标来调整作息并且增进感情哦。首先第一招呢，睡眠重启，不要让小朋友再跟这个星空对话了哈，早点睡不熬夜，把这个生理时钟呢从夜猫切换变成晨鸟，早点睡啊。第二招是少用 3C 产品，多活动了。家长呢可以利用运动还有阅读跟亲子互动取代长时间让小朋友使用 3C 的活动。第三招跟第四招分别是设定开学小目标，跟小朋友可以共同订定一些简单比较好达成的目标，像是均衡饮食啊，多喝水啊，维持体力跟专注力之类的小活动，来帮助小朋友可以早点进入这个收心的状态。除了这个心情要收啊，身体防毒软体也要升级更新哦，因为开学准备要开学了嘛，群聚的状况像是教室啊、校车，还有很多团体活动都会增加一些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多洗手、少摸脸，在人多的场所呢，也可以尽量戴着口罩，就算是开冷气，也可以适度的通风啊。并且定期的清洁消毒环境，如果有生病的话，当然是在家休息是最好的，而且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自己乱吃药，因为对症下药才是对这个康复最好的方式。接下来一首歌曲，再等就 late 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感冒干嘛的，有病毒啊，再等真的就不太好了。来自 C Holy 的歌声。

say holy， 再等就 late， 暑假作业也是好，再等就来不及啦。时间6:55，准备在这个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迎接7点的整点对时，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了哈。好，那我是66啦，如果大家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跟我聊聊天了。最后一首歌曲，甜甜的收尾，来自 Puppy Lady， 恋爱元气弹。4点到7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国道1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一点的消息说，这边有货车故障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还是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呢，龙井到深港的路段，这边因为路面更新的工程，我们这边会封闭全线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再提前变更您的这个行车动线了。看到市区在台北市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87巷这边全线车道呢，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在国道1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侧的3线车道都会有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

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马上来到10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来到8月30号了，已经是8月的倒数第二天，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大家昨天有出门吗？因为我的所在地区在台北，然后我昨天下午有跟朋友一起出门吃吃饭，结果我们去的区域是在中正区那边，结果下了一个超大的雨，就是突然走出室外就是倾盆大雨，那个雨真的是超大的。然后我朋友说，哦，台北在下雨哦，我就说对啊，他说我，哦，台中天气很好，我就可恶，为什么台北又下雨？我本来以为昨天可能还不会下雨的，可能今天才会开始下，结果没想到昨天晚上就下了，欸，不对，应该是昨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下雨了，而且还下了蛮久的时间。如果说那时候也是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在户外的话，一定有感同身受，昨天的雨真的是非常的吓人哦。那么稍后七点半后呢，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准备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星期天才流动的河》。那么这个河呢是姓氏的河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了，7点17分，哇，不小心就想要过八点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17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呢，有电动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也就是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

同样呢，也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要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

0: 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听众朋友们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刚刚也有分享说，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30号，相信呢学生们应该也是很舍不得最后的几天的八月时光哦，马上就要开学了，应该最近也是比较辛苦的，可能在赶功课啊，或者是有什么任务要赶快完成。而且呢，明明才刚感觉好像才刚放假的感觉，结果已经一下子就来到了暑假的尾声，马上要准备开学了，闹钟又要重新设定好起床的时间，也要把制服开始从衣柜里面找出来，然后书包也要重新整理，看看新的学期要带什么新的东西哦。甚至应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开学症候群吧。我小时候只要放完暑假，刚上学的几天还会很开心，想说哦可以见到朋友，但因为要早起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痛苦啦。但其实学生时期的回忆真的还是很值得怀念的，所以大家虽然说开学比较辛苦，但去学校跟朋友一起玩的那些时光真的很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没差，反正假日我们也会约在外面，但真的不一样。我现在有时候怀念自己学生时期的回忆，我也会觉得在学校一起吃便当啊，一起上课，一起做报告的那些时光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回忆，而且真的是有时候会想一想就感动的落泪。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哇我刚刚在想我们以前在干嘛，真的是好怀念哦，然后就有一点落泪了。他就说哈，有这么夸张吗？对，但真的是不一样的回忆，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刚好在收听的学生，你现在是对开学比较期待还是说比较焦虑呢？那么不管你现在是期待或是紧张，或是你还沉浸在你暑假的快乐里面，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开学就代表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学习旅程了。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即将开学的大家一句话哦。教育的根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这句话呢是来自亚里斯多德。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开学耶，就是我明明知道学习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但是还是好想逃避哦，好想放假哦。毕竟呢我们也都知道读书其实说是有趣也蛮有趣的，但说辛苦也是真的还蛮辛苦的、哦、所以呢要面对那些早上爬不起来，然后上课要专心听课，回家还有作业要完成，考试前可能还要熬夜复习的那些时光，甚至有

时候可能读了一整晚，隔天看到考卷还是会想说，奇怪，我昨天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这些过程呢，真的是很累，但越苦也越代表它越有价值。我们可以把学习想象成种一棵树哦。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每天浇水，每天照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感觉自己好像努力都没有用哦。但种子也是要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发芽，树呢也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长大。那么学习也是一样的，你今天背了一个单字，弄懂了一个数学观念，或是读懂了一篇文章，可能不会立刻让你看见成果，但他们呢都会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直到某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诶，这题我居然会了，哦，原来这个观念我以前就学过了，或者是以前就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哦，现在好像还蛮简单的耶。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努力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所以如果现在你正要面对新的学期，还有一点点紧张害怕呢，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也不是说一开学就要马上变成学霸，然后成绩都满分排名第一这样。有目标当然很好，但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目标设定的简单一点点，像是这学期我要把不懂的问题多问一次，或者是我这学期要比上学期认真一点点，又或者是说我至少要让上一学期没有及格的科目及格，对，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不需要太过的大的目标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哦。那么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因为要开学觉得很烦躁很不开心的话呢，真的不用想太多，开学除了学习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又可以去跟好朋友见面，每天一起聊天吃午餐，分享说你暑假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说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用手机聊聊天，即使不见面也可以好好的维系感情，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学校的回忆真的是很不一样，你即使现在可能每天都发生，所以你就会觉得也没什么啊，就每天在学校聊聊天，但长大以后这些回忆真的都很珍贵哦。所以呢，今天在开学前的最后几天，想带给大家一点正能量。读书的过程呢，也许没有那么轻松，但我们要相信，那些现在觉得很辛苦的事情，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你身上的一种能力哦。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剩下的时间，每天睡饱一点，或者是出去走走、散散步，陪陪家人或朋友，慢慢的把心情调整回来。那么就祝新的学期呢，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好好的享受青春里的每一天哦。但是如果你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的话，就要加油，赶快赶工了，只剩下几天了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4.6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宝丽龙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百捷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哦，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乐群二路金叶寺路到植福路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2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

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同样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李玉玺的《刚刚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

0: 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午后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东部地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午后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探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请慎防积水。那温度的话，在南部跟台东的高温大约29-30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2-35度。在大台北还有桃园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今天的天气呢，应该还是一样会继续下雨的天气，大家出门玩呢，一样要准备好雨具来以防万一哦。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是会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虽然说我觉得下雨天会比较没有那么热，但因为会比较闷一点点，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出门在外的话就多多的补充水分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陈嘉桦 Ella 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曲呢是跟吴青峰一起合唱的哦。

这首呢是来自陈嘉桦以及吴青峰所合唱的《我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 24.6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33公里到232公里之间，南投服务区前的路段呢，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目前是在路肩的部分走来走去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呢，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双向呢，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稍早有电动车误闯了，目前呢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6.2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稍早有故障的车辆停靠我，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以及是国道十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呢，刚刚在进行施工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提早结束了，驾驶朋友们可以正常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前几天呢有去看中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肩颈很酸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平常上班就是坐办公室嘛，然后就会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常常低头肩颈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如果说也是有辛苦的上班族一定都能理解哦。然后呢，我其实平常上班都有比较督促好自己说要抬头挺胸啊，不可以驼背，或者是不要太靠近电脑。但因为有时候其实坐太久真的会不受控，然后就会开始动来动去，姿势可能开始就没有那么正确，所以就导致肩颈比较容易不舒服哦。然后我就去看中医针灸，结果医生就问我说你应该敢针灸吧，我就说我敢，然后结果一针灸就针了10针欸，我就想说哦，怎么这么多针，有这么严重吗？虽然说针灸没有说什么太大的感觉，毕竟那个针就细细的，但就是还蛮酷的。针灸完我现在肩颈也有比较舒服，然后医生也有提醒我就是没事的话就多活动一下肩颈哦，就是把肩膀耸肩夹紧然后再往后放下，多做几次，就是上班时不时可以活动一下，可能一个小时活动个2-3次，这样子会对肩颈比较好一点点，也会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所以说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这么做，就是把自己的肩膀耸肩以后夹得紧一点点，然后再往后的放下，对，就大概重复个3-4次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要重复几次，但如果说你觉得肩膀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子做，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边肩膀这边的肌肉吧。

或者是说你有其他部位，就是身体部位也会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推拿有用，可以去推拿，或者是说去按摩。那有的人像我爸爸就会很喜欢拔罐，对，但因为我觉得拔罐就是吸起来的那个肉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哦。那么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可以多运动，因为平常有运动的话就比较不会肌肉酸痛嘛。像我之前就是有跟认识的阿姨聊天，她就有说她女儿以前因为上班压力很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去按摩，结果她现在开始有健身习惯，就是好像基本上一周都会去运动3天以上。然后她说自从女儿有健身以后呢，都完全不用再去按摩了，就是她身体就是好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余裕可以去运动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去报名健身房，或者是说平常下班以后傍晚的时候没有那么热了，就去公园跑跑步，或是找个合体骑骑脚踏车，其实都是不错的啦。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运动是最好，但我觉得有活动自己的身体都是很好的，因为可以让自己流流汗以外，也可以就是帮助自己保持好一点的体力哦，才不会说年纪轻轻就很容易喘啊，或者觉得很容易累。虽然说用说的还蛮简单的，但真的要执行真的还是有点困难，毕竟平常工作可能就蛮辛苦了，还要花时间运动，其实真的还蛮烧自己的体力的。那么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再决定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咯，准备来到8点了。今天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陈升的墨尔本天空蓝。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呢来到8点的对时哦，不知不觉1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个人觉得苦，要问你敢不敢在乎。爱恋它并非会有层次。